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就是要给你没有虚假、没有污染、好听的诗歌和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响音乐咕咕钟。
1: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听啊，天使高声唱的演奏曲。现在让我们来听圣诞节的麻雀是如何把从天使那儿听到的好消息去告诉所有人的。

0: 许多年以前，上帝派了一位天使来找玛利亚，并且告诉他，
1: 上帝的儿子即将由你所生。
0: 就在此时，屋顶上停了一只小麻雀，它恰巧全都听见了。玛利亚和天使都没有注意到小麻雀的存在。小麻雀听到上帝的儿子即将在地球上诞生，他兴奋的心脏都要停止了。起初，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听见的。等他确定不是在梦中后，他欢喜的想马上告诉所有人这个好消息。小麻雀很快的飞过拿撒勒的一条窄小的街道，他先停住在市场中一位妇人的篮子里。小麻雀蹦蹦跳跳地告诉妇人，
2: 我要告诉你一个美好的秘密。
0: 可是妇人不懂小麻雀说的话，她非常生气地叫道，
2: 哎呦，麻雀越来越肆无忌惮了，真不像话。
0: 同时一面赶走小麻雀，根本不想听她说。小麻雀只好一直往前飞。当他看到有一位老师模样的人和一位非常年长的人在谈话，他又忍不住兴奋地飞到两个人之间，告诉他们，
2: 我知道天主有一件伟大的事。
0: 但是这两个男人却只瞥了小麻雀一眼，就又继续彼此的谈话，完全不理会他。小麻雀觉得非常沮丧，只好沉默地继续飞行，转眼飞到了首都耶路撒冷。小麻雀飞进皇宫，并且穿越了一扇大窗户，它直接飞到正坐在御座上的国王身旁。
2: 上帝的儿子即将诞生了，
0: 他兴奋地唱道，
2: 他将是天上和地下的王。
3: 快把这只无理的麻雀赶出去，
0: 国王生气地说道，他完全不懂鸟语。成群的仆人与侍卫追赶着小麻雀，原来开着的窗户不知何时被关上了，小麻雀惊慌失措地从这个房间飞到那个房间。
3: 啊，抓住他，快抓住他！
0: 追捕他的仆人们大声地喊叫着。幸好在最后面的房间里有一扇小窗户是打开的，小麻雀才得以脱身。
2: 得救了，安全了！
0: 小麻雀高兴地唱着，它飞得高高的，飞呀飞呀，突然它看见有孩子正兴高采烈地在雪地中玩耍。
2: 或许这些孩子们会了解我说的话，
0: 小麻雀一面想一面朝孩子们飞去。果然孩子们很快就发现这只小麻雀了，他们开心地围着小麻雀。
2: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令人惊喜的秘密，
0: 小麻雀吱吱喳喳地说，并且侧着它的小鸟头。
3: 它是多么美丽呀！
0: 孩子们注视着小麻雀，同时由衷地赞美它。
2: 上帝就要把他的儿子送到地球来了！
0: 可怜的小麻雀费力地大叫，它尽可能地一遍又一遍说，希望让孩子们明白。最后，它都快哭了。
2: 仔细听听，他在说什么呢？
0: 有个小孩告诉他的同伴们，
2: 也许他想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0: 另一个孩子说，
3: 说不定是他肚子饿了。
0: 有个小男孩说，他同时剥了几块蛋糕给小麻雀，但是小麻雀并不想吃，他只想告诉孩子们这个重要的消息。小麻雀急得要命，他不断激动地拍着他的翅膀。
2: 这真是令人遗憾，我们听不懂你讲的话。
0: 小女孩一面说，一面伸手想抚摸小麻雀。最后，小麻雀知道连小孩也不了解他所说的。他只好再度飞走。小麻雀为人类不了解他所报的佳音感到伤心。他不明白，为什么许多人连听都不愿意听，立刻就要赶走他。由于小麻雀报佳音不成，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伯利恒的马厩中将发生什么事，当然也没有人替玛利亚准备庇护所。因为只有小麻雀知道这个喜讯，最后 他召集了所有的麻雀，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大家都非常欢喜，并且立刻分别去通知其他动物。很快的，所有的动物都晓得这个好消息，猫头鹰、乌鸦、燕子、绵羊、驴子、山羊、公牛等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在马厩中，因为他们都期盼看到上帝儿子的诞生。驴子非常开心，因为是他带着玛利亚和上帝的儿子从拿撒勒到伯利恒的。大公牛看见小耶稣躺在小篮子里，心里感到无比感恩。小绵羊快乐地咩咩叫。当牧羊人从天使那儿得到这个佳音时，人们奔相走告，纷纷赶到马厩。但是许多动物早就到了，他们远比人类还早看到上帝的儿子呢。当耶稣诞生时，小麻雀一直守候在马厩的屋顶上，因为他是第一个获得消息的。一直到今天，无论在圣诞树上或在窗台边，我们经常都能看见小麻雀的踪影，因为它是报佳音的小鸟儿，人们也称它们为圣诞小鸟，它们是人类的好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讲道系列题目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分享第四篇讲章，讲题是合一的喜乐。在这篇讲章里，我们要通过腓立比书第二章1-11节来谈两个重点。第一是建立仆人的态度，第二是效法仆人的榜样。路易斯在他的著作《返璞归真》的其中一章里用了一个例子说明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真理。他在那一章里写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是你的玩具都能有生命可以活动，该多么好玩。现在假定你真正可以给他们生命，试想一想，将一个小锡兵变成一个真正的人，这得把他的锡体变成肉体。又假定那锡兵不喜欢这改变，他对肉体没有兴趣，认为他的锡体给你破坏了，认为你在杀害他，他会拼命不让你改变他，只要力所能及，绝不让你把他变成一个人。我不知道你会怎样来对付这样一个锡兵，但上帝怎样对待我们则很清楚。上帝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也就是圣子，自己成为人身，降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有一定的体高，有某种颜色的头发，说某一种语言，体重若干公斤。结果是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人人都想去做的模范人，一个锡兵，真正的锡兵，有了充足的而且光辉的生命。路易斯继续指出，借着他所说的善的橄榄与耶稣基督的这位完全的人亲近，其他锡兵也可以真正活起来。这段话的真正意义说明，道成肉身是指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人，耶稣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像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9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耶稣成了人的样式与我们一样，使我们可以成为像他。不论仆人我们心智是如何，首要的是我们在态度和行为上要像耶稣基督。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1-11节涵盖两个部分。透过这段经文，我们首先来探讨第一个重点，建立仆人的态度，然后探讨效法仆人的榜样。好的，我们谈第一个重点，建立仆人的态度。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有意思的是，保罗首先透过态度谈仆人心智。在你可以成为仆人之前，你必须有仆人的心肠。仆人的心肠是怎样的呢？仆人的心肠等同对侍奉上帝有正确心理态度，这正是保罗试图传达给我们的道理。事实上，翻开你的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在腓立比书1:27，你会看到在这几节经文中，他把几个与心态有关的词语放在一起，例如意念或心智或心。 这几个词都有类似的含义，就是指意念。在第一章27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第二章第二节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第二章二节的中段说，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第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在说什么呢？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并顺服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故事。他要以这个关乎我们得到救赎的奇妙故事作为一个例子来教导我们信徒的态度应该如何，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心态。他在这前两节的经文指出的第一件事是，如果我们有仆人的意念，如果我们有真正的仆人的心肠，我们将重视合一，并且在合一中成长。他在第二章二节说，有一样的心思。事实上，他在第二节用四种不同的表达，实际上说的是同样的事。请注意，他说的是什么？他第一次在第二章二节提到，我们要意念相同。这意思是指要持续思想相同的事。那时腓立比教会的问题就是因为缺乏这种素质。你还记得在第一章保罗在监狱里如何在这卷书信中描述那些在腓立比的传道人吗？他说其中有些人讲道是出于纷争和争竞，他们不是因为要传道而讲道，他们只希望加添保罗的重担，想透过讲道的手段在教会煽动是非。请你翻到圣经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我要向你介绍两位妇女，他们在腓立比教会是相当出名的。保罗在第二节提到他们，腓立比书第四章二节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说，保罗是说女士们不要争吵了，因为他们彼此争吵。保罗这份信是写给腓立比教会，对腓立比信徒说，我希望你们能有一个意念相同的态度。他接着表示希望他们爱心相同，并非爱相同的事物，而是拥有相同的爱心。上帝的爱透过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充满我们，并且借着我们流露出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二节说的第三件事是，我希望你们有一样的心思。这个词在那里的真正意思是指有连结在一起的灵魂。好的，请留意这个灵魂，就是要你们的灵魂连接在一起，就是要与上帝的子民和谐共处。最后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二节说到一个意念，实际上是持久的想着一件事。稍后我们将学习的一件事就是要有基督无私的意念。现在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二节，并留心他所说的话，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有人指出，当保罗给予我们这四句措辞，它实际是包括了人的每一个方面。例如意念相同，就是在理性方面大家志同道合，同心同德，爱心相同，就是在情感方面合一，一样的心思，或者说有连接在一起的灵魂，这就是有理智和意志方面的合一，这与人的意志部分有关。因此他说到我们的理智、情感和意志，他说你们要彼此合一。耶稣基督的真正仆人是关注合一的，他们会为群体的好处牺牲自己。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教会和肢体关系以及福音的事工比他人的个人利益和他个人事务更为重要。回到第一节经文，你会看到这合一包含什么？合一包含基督里的安慰。他说，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安慰，安慰这个词的希腊原文与圣灵的另一个原文词语是相关的。他说，我们的合一是为了彼此服侍。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安慰， 安慰这个词的意思是拉近，走进一个人的身旁，成为一种鼓励。在本质上，它是说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鼓励我们，他也是我们的安慰。同样，作为合一的弟兄姐妹和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也要走在彼此的身旁，互相鼓励安慰。在腓立比书二章一节，保罗继续说，这种合一包含爱的安慰。再一次，爱的安慰是从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来的，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彼此合一，我们将不仅以彼此鼓励作为我们肢体中仆人服侍的一部分，我们更会有彼此相爱的心，以上帝的爱来彼此相爱。这个词句有意思的是，在这里爱的安慰的希腊文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教导我们要扶助软弱的人是相同的词语，这是有意思的概念。听起来好像上帝告诉我们要爱那些思路不清晰的人，但软弱那个词语字面意思是弱小的灵魂。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对弱小的灵魂有一颗宏大的爱心，这不是一个奇迹的思想吗？上帝很奇妙地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因为我们有委身与合一的仆人的心灵，我们会在上帝子民中寻找那些弱小的灵魂，就是受伤害的人、挣扎的人以及无法背负重担的人。我们将向这些弱小的灵魂伸出援手，如此便实践了我们委身与合一的服事，这就是爱心的安慰。接着保罗说，这种合一包含圣灵的团契。他说，圣灵有什么交通？交通这个词提醒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在一个真理上合一，连结在一起。同一位圣灵活在你的里面，也活在我的里面。因为圣灵住在我们所有人的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美妙的连结，圣灵把我们带进合一之中。腓立比书二章一节的末尾说，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种合一包含彼此的同情，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达。我还记得年少的时候读英文圣经，总不想读到有关长子的经文，因为慈悲这个词语在英文里用长子这个词，我想，哦，我的天哪，他要提到长子，我能怎么办呢？研究之后，我开始认识到那些经文根本没有什么错误，这不是谈论有没有教养和使人丢脸的事，只是希腊人对生命核心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从字面上看，这个词与圣战有密切的关系。希腊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希腊人了解爱是从人的生命核心而来，他们可以表达的唯一方式就是类似我们说的从心而发。保罗说，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要在上帝的家中以两种形式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首先要发自我们的内心去爱他们，其次是外在有怜悯心肠。请注意，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结合慈悲，这是发自内心，以及怜悯，这是外在表现出我们的爱，而我们确实在行为上彼此传达爱心。保罗是针对这些信徒写这一点的，他希望我们能有仆人的态度，这是委身与基督身体合一的态度，而那种合一就在第一节的经文里透过这些智慧表达出来。这里描述我们向外彼此接触和彼此服侍，并且在有机会时互相帮助，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我们便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合一下结连成整个身体，一起成长。仆人在团契中有一颗向外寻找弱小灵魂的心，并且总是想办法去帮助别人。真正的仆人是在合一中成长。我让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你们这样做就会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现在请稍停下来思考一下，保罗身处什么地方？他是在监狱里。如果你在监狱里，什么会为你带来快乐？很可能是离开监狱，那我就欢天喜地了。也许有人会说，好好大吃一顿是最棒的，又或者有朋友来探望我。请听保罗说什么。保罗被捆锁，被看守着，遭受诬陷，被他的朋友弃绝。可是保罗说，教会的合一会使他的喜乐可以满足，并且是满意的喜乐。他可能一直惦记着他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五节所说的事，或是在四章二节所提到的那两位妇女，又或者他一直挂着腓立比教会的其他问题。但是他说，我在监狱里惦记着你们的教会，你们都能聚集在一起，同归于一，彼此委身，同心合意，让我充满喜乐。我要告诉你一些事，作为传道人，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忠心与上帝的呼召的传道人，如果知道在上帝所呼召他去服事的身体中没有合一，上帝的子民互相敌对，教会分门别类，没有合一的心，他恐怕会死一千次。一位爱主靠上帝子民的传道人，没想到这些事，恐怕如同死一千次一样。我告诉你，我曾经有这种经历。我知道上帝的子民不像家庭那样和睦同居的话是什么滋味，但是喜乐的是，当你在主日学来到教会，你不会听到任何派系间的最新八卦消息、问题和困难，你就满心欢喜的，因为上帝的子民都是合一的赞美上帝，个人心中充满喜乐。保罗说，我在监狱里想到你们，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想到你们同心合意，都委身与合一，让我充满了喜乐。这是做仆人的第一个态度。第二个态度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三和四节，仆人是日趋关注基督身体的合一。其次，仆人在他的生命里日愈谦卑的。腓立比书二章三和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某作家说，谦卑是难以琢磨的树枝，你觉得已经拥有它，却已经失去它。这话不是很有道理吗？你怎么知道你是否谦卑呢？如果你以为你是谦卑的，你可能一点也不谦卑。如果我们真正理解经文的意思，谦卑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素质。请你注意，在腓立比书二章三和四节出现的一个新词，就是个人。保罗在这两节经文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影响其他肢体的心态。我们是个别的，对我们自己的心灵负责，而谦卑是其中一个要素。保罗的一般写作风格是，首先在这两节经文说到谦卑不是什么，然后才说到谦卑是什么。这两节经文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陈述，其中两个陈述是负面的，其他两个是正面的。请先看看负面的陈述。第一，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是指一颗竞争和自立的心。根据加拉太书，结党是肉体的情欲，这是今天教会里小规模的争吵和相争的背后原因。这是自我表现的欲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得到我在基督的身体里所想要的东西，这就是结党。虚浮的荣耀实际是一个虚空的人，追逐完全没有实质的东西，从外表看似乎非常吸引人，实际上是空的。有人说，贪图虚浮的荣耀的人就像气球一样，吹得越大，里面的空气越多。你是否遇见过某些在基督的身体里服侍的人？当你第一次见到他们，你会对他们的属灵的外观所吸引，但猛然你心中有一个警告，提醒你，也许是上帝将那个吸引你的东西摆在 那里，警惕小心，不要将自己交托给对方，稍后你会发现。原因，因为他们贪图虚浮的荣耀，外在的很不错，但实际就像气球一样，里面充满空气，虚有其表。哦，有仆人心态的心智不应该结党和贪图虚浮的荣耀，可以外强中干。好了，请留意第二句负面的陈述，就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第四节说到做仆人的信徒不单留心自己的事，他不会以这对我有何意义，我会得到什么好处这些想法来处理事情。他不仅专心处理自己的事务，也关心别人的事。仆人的本质是我们不会走在主前说，主啊，这是我想做的以及我不想做的，这是我的工作日程表。但仆人会关心别人的事，这是做仆人的意思。所以他不只留心自己的事，也关心上帝的事。以上是两句负面的陈述，请注意另外两句正面的陈述。第一句正面的陈述是，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句正面的陈述，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说，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次我们只讲第一句，做仆人的信徒总是对别人有高的评价，他们谦卑自己服务他人，对自己总是有慎重的评价。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信徒，他们拥有上帝赐予的恩赐，但他们不会看自己的恩赐过于所单看的。我们应当这样看待我们所得的恩赐，不高估也不贬低，要看得合乎中道。这样做将能够了解上帝如何给予别人恩赐。我们不应该看自己比别人强，反之应该常看别人比自己强。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第二句正面的陈述我们在下次继续谈。今天的信息分享到这里，请在下次同样的时间再来收听合一的喜悦。如果你对我们在这节目中所谈到的真理有疑问，或对这几次信息有任何回应，欢迎你跟我耶利米弟兄在主里交流。节目结束后，你将听到与我联系的方式。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祝福你和你的家庭，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陈良有爱 Shelly。 她的人生里面就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也都看到神有很多的恩典。 Shelly 欢迎你。
3: 多谢。
2: 你本身就是上海出世啦，你几岁的时候就去了香港读幼稚园，大约八岁左右，那时候日本就攻打中国啦，所以你就跟随家人就移居去到澳门。其实在抗战的时候你的生活艰不艰难的呢？
3: 当然艰难了，因为呢在澳门的时候呢物价又贵，我们又没什么收入，我哋屋企爸爸妈妈又有四个细蚊仔，咁咧我哋个收入咧就系靠少少澳门我哋有啲租收，我哋间屋咧系曾祖父嘅，我爸爸咧自细咧就离开咗佢澳门嘅家乡，去咗上海同佢个父亲喺上海生活。因为他的父亲是做那些卖板的生意，所以就全家人都在上海。咁到打仗的时候，我哋就走去澳门嗰度避难。在澳门的时候咧，就靠嗰间屋收少少租嚟到生活，但是咧就物价上涨，我哋唔够。咁我妈妈咧，就话佢系上海人嚟噶，佢话不如我翻去娘家嗰度投靠娘家啦，咁样分一半人走开咧，你哋就唔使挨惊我啦，咁样。我系第二嘅，跟住仲有两个细佬，咁我妈妈咧就带咗最大嘅哥哥同埋最细嘅细佬就去上海。我咧就八岁，细佬咧个大细佬咧就六岁，咁啊跟爸爸啊，咁冇办法啦，要分开啦，系咪？咁佢哋走咗之后咧，我爸爸就好闷啦，咁啊日日咧走去澳门去钓鱼啊，佢话啊钓到啲鱼，你哋咪有营养啦，咁样，咁咧。佢未天光就出發噶啦，佢話天嗰啲魚要早啲去，如果唔係晏咧就唔肯上嚟嘅咁，佢就去咗。嗰陣時我哋兩子弟都未瞓醒，佢就去咗啦。咁咧到夜晚我哋瞓咗佢先翻嚟，咁我哋根本睇唔到佢啊。咁嗰陣時我好凄涼啊，突然之間。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我咁细要拖住个细佬，个细佬六岁，我八岁，但系咧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我啲钱仲要寄俾你妈妈用噶咁样，咁我为咗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如果想跟我讲嘢咧，佢就写张纸仔俾我嘅。佢话：阿妹你咧就将嗰啲鱼咧就煎一煎佢，就可以食多几日，因为冇雪柜啊。你可以留多几日食，系咁写几个字。咁我心话又冇油屋企，又冇钱，咁点咧？咁我唯有祈祷啦，我识祈祷啊！我话天父啊，我爸爸咧就叫我煎鱼，屋企又冇钱又冇油，咁你可唔可以俾啲油我啊？咁样咁咧，澳门咧有个牌坊啊，我哋嗰间屋就喺牌坊嗰度附近嘅，两子弟又喺嗰度玩嘅，成日喺啲楼梯嗰度玩嘅，
2: 系咪大三巴？
3: 系大三巴喺嗰啲石级度玩，咁咧。忽然间我就执到一大抽猪膏，有抽猪膏喺石级度，咁我就执咗佢，好开心啊！有成两斤几啊，翻屋企咧炸咗佢，又有猪又渣系嘛， 咁啊，啊好开心，咁就知道咧，原来祈祷咁得嘅，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嘅，啊，咁我唔使担心，我以后有咩困难，我就祈祷，以后咧，我就将神放喺我心里边第一位。我做事咧，自己尽心尽力去做，但系我做唔到嗰阵时咧，我就唯有求佢啦。我神啊，我唔得喎，我唔掂喎，你帮我啦咁样。神就帮我，直至到我而家一个人住，成为寡妇。我屋企好多时突然间冇晒电，那个 apartment， 你如果叫人嚟上嚟咧，有排噶，黑掹掹咁点啊？咁我就自己亂去搞啦，搞完呢樣搞完，就放膽去做，做唔到啦，祈禱啦，係咪？聖靈啊，你要幫助我啦，我真係唔掂啦咁。咁佢真係教你噶喎，咁你摸得幾摸擦咧，又搞掂喎。咁我而家所有生活嘅壓力，我又唔識，變到乜都識。我呢七年來，我自己一個人住。因为我不想跟仔女住，他们一早就走了出去了，又带着仔女，因为他们生活很忙，他们不是不孝顺，他们又要顾着仔女送去哪里哪里，忙到不得了，我跟他们一起呢，不但负累他们，帮不到他们，我自己也都很 不习惯的生活。我要求我的仔女，我自己回到家，我买了个 condo，我同我先生一齐买嘅，我话先生而家走咗啊，买咗都未住，佢就走咗啦。咁我而家想翻去嗰度住，咁佢你一个恩典啊，唔掂噶，我唔怕噶，我可以搞嗰啲嗰啲录影啊，我话你睇到我噶，我会安全噶，我有事我会揾你噶，我话咁咧，我而家住咗七年啦，呢七年里边我搞得掂。我活得好好，活得好开心，所以我一定要将我生命嚟到同大家分享。
2: 咁你除咗话都经历到咧，神喺你生活里边咧，佢都即系供应到你需要啦。咁其实你嗰阵时咧，你有冇书读噶？喺澳门嗰阵时，
3: 我喺澳门咧就冇钱读书啦。咁我哋住嗰度附近咧有间叫做孔教学校。那些学生放了学呢，就有些好心的人呢，就在那里开义校，即是不用钱的，由四点人家放了学了，由四点读到六点，星期一至五。那跟我那间屋很近的，我住那间屋走过对面就是学校了，我带埋个细佬就去读了，我读了三年在那里，在三年里面我根本学好多嘢，嗰啲先生非常之好，我又认真，嗰啲先生又锡我，咁啊年年都考第一，第二我都考，我系即系好争取嗰种人嚟嘅，唔系读好多书，但系我识好多嘢，咁咧就好啦，和平咯，打完仗啦，
2: 系咯，抗战胜利之后，咁你。全家就回到香港啦，你媽媽都在上海回到來啦，
3: 是啊，
2: 那時候生活會不會好一點呢，改善了呢？
3: 本來就好啦，但是呢，我媽媽呢，就因為她回去上海的時候呢，她的家人呢，就不是很歡迎她，就沒有善待她，因為怎樣呢？因為她有個妹，媽媽有個妹未結婚的，他说他只是回到不理我们去了香港，现在有难了就回到来这样，所以就针对我妈妈，就即是不喜欢他，我妈妈唯有搬出去自己去做事，但是他的学历有限，变成他要做一些苦工，他又挨不住，挨得辛苦，那就有些朋友就说，不如我介绍你卖血啦，咁卖血好值钱嘅啲血咁样，咁佢谂下都好啦，为咗生计，佢就去卖血，卖咗血咧就身体要保养嘅，咁佢要食啲营养嘅嘢， 佢食得太多咧，变得黐肥，肥到200磅。
2: 哇！
3: 200磅跟住咧就糖尿病，糖尿病到之后咧就个人咧攰啊，就唔愿喐。咁佢今次咧喺上海翻翻嚟咧，佢就变咗好肥，又唔愿喐，一个病重病嘅人。咁我系嗰个情形之下咧。就我哥哥同两个细佬就去读书，我嗰阵时已经11岁啦。屋企所有嗰啲嘢咧都系我做，因为我要帮屋企做嘢，要照顾全家人嘅饮食啊、洗衫啊，乜嘢都要我做晒。我挨得好辛苦，足足挨咗3年。但呢3年里边咧。我都是很愿意去做，但是呢我都觉得我这样下去我将来没有前途，我很懂得想事。于是乎我就跟我爸爸说，我爸爸你可不可以帮我啊？我帮你什么？我帮我回去读书啊。我说如果我再不读书我将来怎么办啊？我说我没有用的了，我说我没有前途。我爸爸就好锡我，爸爸就话好啊，你去读啦。咁我话你供我学费噶，咁佢话好啊，我供你啦。佢话我将我啲零用钱嚟到俾你去做学费，咁你去读啦。但系我妈妈就话，哇，你去一读书边个做嘢啊？咁我话爸爸都应承啦，点解你唔俾啫？咁啊，咁佢话我俾你去读。你的程度都是得3年級的程度，你又现在已经14岁了，他说你14岁才是读3年級，他说除非你读6年級，读到6年級跳到班呢都还有希望，他说因为你超了年龄，这样他以为我这样就实去不到了，这样他真的想留着我在家。那我就想着，咦，我如果考入学士呢，我要考中英数，咁我中文同数学都自修都得噶，因为我可以睇我细佬嗰啲习作啊啲嘢，但英文唔得喎，咁我就识得谂，不如走去读英文夜校。我只系读咗1年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咗呢、这个筲箕湾基督教学校嚟嘅。是永光，永光是小学来的啫。咁我就在那度考咗入去，考咗入去咧，不但考到入去，而且系成绩是最好的，
2: 6年班
3: 系啊，考到第二名，虽然冇第一啦，话都考到第二名。咁就喺嗰度毕咗业，毕咗业之后咧，我爸爸见我读得咁好。就繼續俾我讀多2年英文，日校嚟嘅。呢2年英文咧，我學咗好多啦。咁嗰陣時咧，16歲啦已經，睇到屋企嘅家境咧又困難，我就好想出去揾工作做，就可以幫下屋企。咁咧，我細佬有個同學咧，走嚟我哋屋企試玩咧。我就認識了他的同學，他的同學的媽媽呢在中環告羅士打行的沖印部那裡做的，他就是即上顏色，以前那些黑相要上 color 的嘛，他媽媽就是那個部門那個主管來的，剛剛想請人，所以我就得到這份工作，我去那里做，去那里做呢，就那个老板娘呢就是菲律宾人来的，那个老板就是美国人，那个老板娘呢就要来香港探个丈夫呢，她要出街买东西呢，她不懂跟人沟通，她知道我懂讲英文，她就叫我带她买东西。 我英文呢我都算几好啊，因为我是学咗咁耐啊嘛，所以可以流利咁同佢沟通啊，带佢买嘢。 我老板娘话：你英文咁好，喺颜色部做嘥咗你啊！颜色部赚嘅钱好少，不如你出嚟同人做 order 嘢嘅 ，order 相嘅，嗰度有 commission 啊嘛。即系我老板娘想我赚多啲钱，就升咗我出嚟。赚多好多钱啦，系咪？
2: 咁你其实喺工作里边咧，都睇到咧，神真系为你预备咗一份工啦。当你需要嘅时候，咁但系你始终咧，你读到中学都未毕业就要出嚟做嘢啦嘛。因为屋企真系经济唔系咁好啦。咁你会唔会都话啊？问神，即系点解我即系咁努力去读书都冇书读咧？或者系你会埋怨神点解唔俾我读书咧？会唔会有呢一样嘢咧？
3: 我从来唔会埋怨神。我呢一生人无论遇着乜嘢都好，我都未曾试过埋怨神。神系知道嘅，因为有咩苦难喺我临到我，我知道神一定有佢嘅美意嘅，神一定会拯救我嘅。我从来未试过。

0: 因为你自己的祖父母啦，你父母啦都是基督徒来的本身，所以你小时候就有机会去认识基督信仰的。咁十六岁嗰年咧，你又喺香港受浸啦。
1: 系啊，系。
0: 咁其实你自己即系虽然话屋企即系基督教家庭啫，咁你点样即系清楚自己即系真系信耶稣嘅咧？
1: 因为我我感受到无论我喺几时都好，神都带领我。我只要仰望佢，佢从来未放弃过我。咁我系好清楚。呢位神，我好细已经识得祈祷啊，咁样噶啦，一识得仰望佢啦，我知道咧，凡系我做唔到嘅事，我先要自己尝试去做啊，做唔到啦，真系冇办法啦。我话神啊，你系全能者，你没有难成的事咁样，咁咧我就神就话。神有时候会不给我的，那呢我都不会埋怨的，因为神知道那样东西给你是对你不好的，他不会给你。
0: 但是好像圣经说呢，我们都是罪人的嘛，我们都要耶稣的拯救的嘛，
1: 的。
0: 其实你会不会觉得、听到好像是哇罪人，即是好像觉得自己是不是的呢？ 你觉得？
1: 不过我都识、因为我识看圣经的嘛，圣经话给你听的嘛，你的原本来你的原罪，你本身呢就有个原罪是阿当夏娃他们给你的、这个 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这个原罪呢，神要拯救我们呢，唯有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到作挽回祭，即是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有罪，我们是重新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很明白圣经告诉我们，只要你认罪悔改，你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会变成新的了。
0: 那你觉得你自己真的清楚信了耶稣之后呢，你有没有不同的，你觉得跟以前？
1: 我都觉得呢，即是我无论做什么事，你不可以说隐瞒的，你什么事你都要敞开给神知道，无愧于心的。因为我要知道呢，我们的神是善良的，是满有慈爱的，我本性一定要学好像神那样，一定要善良，不好的事我一定不做，直至到而家都系，我系属于系好感性嘅人。我见到人哋凄凉，我就会去喐手帮；见到人哋被欺负，譬如我喺工作嘅地方，见到嗰个人明明系好好嘅，俾人欺负，咁我就会为嗰个人出头。我情愿自己牺牲都好啦，我都会为呢个人嘅。咁样咧，我做咗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事情。我唔系要表扬自己，因为我个性格就系咁样。好似人哋话我打抱不平，我系啊，真系有咁嘅性格。你睇我外边好似好温柔咁，我勇敢起上嚟，我好犀利嘅，系啊。
0: 其实同你嗰个信仰有冇关系
1: 嘅
0: 咧？
1: 有嘅，我自己觉得咧，我既然系神嘅儿女。要似神咁嘅样式嘅，你冇理由神嘅样系咁，你又唔会唔同噶嘛？你系佢嘅儿女嘛？儿女梗系指父母噶嘛？吓、所以我觉得咧，我哋而家既然系神嘅儿女咧，我哋一定要活出神嘅样式，神嘅慈爱。
0: 因为神是公义，所以你都要即系行公义。
1: 系啦，一定要公义嘅。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去讨人欢喜的事我不会做。我现在呢年纪大了，懂得不驳嘴。我以前呢如果一见到不啱我就要驳。我现在呢最多不答你。但我 不跟你争。我也都不认同你说 yes， 我不会顺从。
0: 那你那时候呢，你在那个影楼里面做就 美后调咗出去做楼面啦，但系美后嗰间商铺系执咗粒噶嘛，
1: 佢
0: 系点嘅样啊？嗰阵时
1: 我即刻又去揾工啦，再揾到一间咧，都系摄影嗰啲嚟嘅，因为我熟呢样嘢啊嘛，摄影贸易公司佢就请咗我，请咗我之后咧，个老板知道我系基督徒，个老板娘咧对我好好，非常之好。好快就升到级，在那里那个部门做到主管，也都懂得提议很多新的方法做生意的。我老板很开心，开完一间又一间。
0: 咁即系神都好祝福你喺工作里边，
1: 系啊系啊，
0: 都顺利，
1: 系啊好顺利。
0: 咁你喺嗰度做咗几年之后咧，咁你妈妈咧又同你讲咧就话啊，其实你都应该差唔多要结婚噶咯噃。咁但系其实嗰阵时你冇男朋友噶嘛，但系佢又催你结婚啊嘛。咁你点样回应佢啊？
1: 我就话咧，如果我因为我日头翻工，我夜晚又走去读书噶嘛。佢嗰度咧有间英文夜校咧。是一家很好的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去那里读书，夜晚放了工就去，即是我想我的英文程度一路好一点，虽然我日头没什么 shot 那些嘢，但我希望夜校那里拿到，那我就勤力去晚晚放工去读书的。那阵时成23岁了，我又不拍拖，我因为读书读书，我妈妈就说，我说你我十几岁就嫁了，你廿几岁都仲未拍拖，你到老了冇人爱噶，咁样过晒结婚的年龄噶，咁样，因为佢上海人咧，就可能佢嗰代的人咧系中意早啲嘅，咁佢话嗱，我同你介绍啊，咁佢识好多嗰啲上海人咧，去相亲啊，嗰啲叫做，咁我好憎呢样嘢啊。我使乜你咁样搞我啫？但我又唔系话冇人要，不过我自己唔中意啊嘛。咁不过逼住咧，佢咁逼我，佢系妈妈嚟噶嘛，冇办法，我就唯有祈求天父赐一个合神心意嘅丈夫俾我。咁样神咧就真系好奇怪啊！又有个男仔咧，佢见亲我佢就面红噶啦，见亲我咧佢连讲嘢都唔识讲嘅，又唔讲嘢唔成嘅。但是个人很老实，咁佢又约我，佢话我想约你搵张纸仔嘅，嗰阵时兴写纸仔，我有啲朋友一起去旅行，又想约埋你去旅行。我本来唔去噶嘛，所有人约我都 no 噶嘛，个个人话我系高斗猫嚟嘅，系唔中意同嗰啲人搭嗰啲咁嘅嘢嘅，咁佢就。约我就心话，横掂我妈咁样逼我，不如我自己拣啦，系咪啊？呢个都几好啊，呢个都佢真系老老实实，佢又喺圣马可基督教学校读书，喺圣马可毕业之后咧，佢就去咗呢个工专嗰度读呢个工商管理嗰啲嘢嘅，即系有学识，咁就我就同佢拍咗三年拖。拍了三年拖的时候，他就向我求婚，他说向我求婚，我就说除非你先受浸，你跟我一个和一个信仰最重要的，他说哦好啊，这样他就在1959年他就是受浸了，1960年呢我就跟他结婚，我们在在堅島浸信會，黃日強牧師跟我們做主婚的。
0: 那你結了婚之後呢，你都有兩個小朋友，兩個兒子。是的，是的。去到1978年呢，你就跟丈夫和兩個幾歲大的時候，即還小的兩個兒子呢，就去了多倫多了。其實呢，你丈夫在香港呢是公務員來的嘛。
1: 是的。
0: 那其實你初初去到多倫多的時候呢，佢就唔会咁快可以揾到政府工噶啦。咁你嗰阵时系点样维生呢？
1: 我哋咧就都带些少钱去啦，系咪？去到嗰阵时咧，就我丈夫揾唔到佢自己嘅工作，咁我咧就喺附近嗰度有人请试应生，咁就 總叫就有啲收入啊嘛。咁嗰個老闆咧，原來咧又係香港去嘅新移民。咁我喺佢處做咗年幾，佢就好中意我個老闆，亦都明白我屋企嘅家境。我丈夫坐喺屋企度戇居居咁，都唔知點算。咁我嗰個老闆就話：咁啦，佢話 Shirley， 不如咧。你都好似我咁啦，開翻間餐館啦咁樣。咁我話可以咩？佢話梗係可以啦。佢話你就唔好開嗰啲全新嘅，開一間人哋賣出嚟嘅，有曬設備嗰啲，咁你咪平好多咯咁樣。咁我話你教我啦，我乜都唔識。佢話係啊，我想幫你啊。佢話。咁佢就幫我揀咗一間人哋賣出嚟嘅，但舊鋪咧都要幾萬蚊，我哋帶去嘅錢咧有限啊，唔夠啊。咁我丈夫就快啲打寫信俾媽媽爸爸喺香港嘅，佢話我哋咧而家嘅生活咧都有啲困難，就想開餐館，但需要幾萬人。咁佢个爸爸妈妈听到咧，即刻就寄俾我哋，因为佢好担心我哋嘅生计，都唔知点，但系佢又惊饿亲佢两个孙，咁咧佢即刻寄嚟啊！佢话好啊好啊咁样，咁我哋就好顺利咁买到一间餐馆，嗰间餐馆咧就喺 Kennedy 同 Birch Bar 嗰度，系埋系家师傅嚟嘅，咁咧就非常之好喎。生意興旺啊！嚟食早餐嗰啲人啊，一日到黑咧，三餐都喺我哋處食嘅嗰啲售貨員，因為佢哋嘅時間好長，佢一早就嚟我哋處，咁我咧預備曬啲報紙俾佢哋睇下咁樣，咁啊嚟得多咧，好似大家朋友咁。我年輕時咧，我個記憶力係好好嘅。我可以記得曬佢哋啲人名啊，嚇嗰啲食乜嘢啊！我你一嚟到，我已經知道你要乜嘅啦。咁佢哋好開心，變咗當我哋個鋪頭咧，好似佢個飯堂咁樣。咁我哋咧就成為好似朋友一樣，咁啊做得好開心。雖然係辛苦，但係做得好開心。
0: 咁但係星期日你哋。应该要翻教会啦。咁你个铺头点咧？闩门啦，定系揾人？你闩门嘅？
1: 我一定闩门。凡系星期日咧，就算我同人打工，个老板话我俾三倍人工你星期日，但我都唔接受嘅。所以啲人话我系怪人嚟嘅。佢话我怪人，我唔系怪人啊，即系我要维持我星期日系俾住嘅。我都系礼拜日一定翻教会，因为我哋。不可以停止聚会。
0: 但是你的生意有没有影响呢？你不开礼拜日，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做餐馆都说最旺是假期的嘛。
1: 不会的，因为他们去完第二间比较过去都是我那间好，因为我的食物呢完全是最新鲜最好的，因为一过了旧的东西呢我情愿倒了，我不会给人客，所以他们呢比较了之后呢都是始终是我那间最好，所以呢我生意一路维持都好好。我的仔又不需要说去跟人做 part time 啊，做什么啊，不需要。他们礼拜日呢就跟我回教会。就平时呢他们说跟人去做 part time 赚钱，我怕他群埋啲人学坏，所以我不知道他群啲咩人，我不得。我说你要什么呢，你就。翻嚟我餐室咧，我俾多啲錢你，你喺我餐室幫啦咁樣。咁樣咧就佢哋好乖，都唔會話嗰啲咩反叛期啊啲嘢，佢哋冇咁樣，佢哋一路都翻教會嘅。
0: 咁你嗰陣時你個餐館生意好好，點解你又賣咗咧？
1: 嗰陣時我已經有啲問題啊，我身體自己有啲問題。咁我就要再做手术，我个子宫有问题，个医生话横掂你生完 B B 个子宫都冇用啦，割咗佢啦。咁我听佢话咯，割咗佢咯，所以我咪割咗子宫啦。点知佢就搞错咗，绑血管 他就绑了个尿管，咁啊整到我个肾啊，个肾谷起咗，
0: 即系少唔到便。
1: 系啦，咁佢个医生嚟巡房嗰时揿一揿咧，我就痛到呱一声叫起上嚟。个医生话：你个肾系咪有事噶？我话我入嚟嗰阵时你检查过系冇事噶。我话点解会有事啊？我话我都冇小便，我话我都小便都唔出，咁样原来谷住，即系佢绑错咗，绑错咗。佢话你食咗嘢未啊？我话食咗啦。佢话你而家停止，即刻要再去做手术咁样。我即日要再做手术，但系好危险嘅事，因为你日头做完手术又做手术，嗰、那个麻醉药如果过多。你就不醒，过少你早得就醒，你又很痛，所以就找到全个医院最好的麻醉师来到帮我做，那就即刻都过了关，即是好像死里逃生一
0: 样。哦，那你那时你怕不怕的你自己？
1: 我自己呢，唯有祈祷啦，我生命都是交给神，神拯救我的我就继续活下去，但是我都需要活的，我跟神说，因为如果我离开了我丈夫店呢，我还要帮着这头家，那呢神都拯救了我，虽然不是说完全好得晒，但是呢我现在好像活到九十几岁都是神医治的，我就要很感恩。
0: 你的丈夫呢其实现在就离开了世界了，我想大约是七年前左右，是不是？那他其实什么事离开呢？
1: 他是心血管阻塞缺氧的。
0: 是突然间的？
1: 是他突然间的，是的。那他就呼吸很困难。那我看到他呼吸很困难呢，我就立刻送去急症室，抢救了三个星期，但是都没有用。他呼吸不到了，他的呼吸系统已经失了呼吸的功能。
0: 哦，即是他的心血管塞了，个氧气去不到个心那里，又影响呼吸。
1: 是的，即是他呼吸不到了，自己呼吸不到，除非要一路都用氧气，你要掹了氧气，他即刻就离开世界。但是我决定掹。医生问我你俾佢继续咁样，一话掹，我话掹，我因为想佢系天家度，就唔使受呢种痛苦。如果佢做一个植物人，佢系好痛苦噶，即系人嘅生命神掌管嘅。我应该系呢个决定系啱嘅，因为佢系天家喺父嘅怀里，系好幸福，得到天父的爱，是享受天上的荣美。他如果吸住那个靠这个氧气来到过日子，他是很凄凉。我不想我的丈夫这么痛苦。
0: 但是那时候你做这个决定会不会很挣扎的呢？
1: 都不会，我觉得我做这样的证是啱的，是决定得啱的。我心里面一点都没有难过。我交给神，即我是不舍得。当然啦，同佢生活一起咁耐，佢突然间咁走法，佢冇病冇痛咁三个礼拜就话走啦。即人生咧有生老病死，但系佢脱离咗呢个病啊，佢只系挨咗三个星期佢就走啦。佢系一种福气嚟嘅，所以我系求主照顾我丈夫。比我自己照顾我丈夫是好得多，在天父的怀里，他享受天家的荣美，我亦都会为他的家守住他的儿女，我会尽心尽性，不会话谂其他的嘢。我都冇乜嘢好伤心，冇，因为我知道我哋暂时分别，我哋将来喺天家会重聚。咁我呢好似有一个盼望咁咧，我觉得我有机会嘅，仲有生命起色嘅，我就要 为神的名作见证，传福音，做得几多就做几多。我冇白白嚟到世界走一次，乜都冇做，
0: 系咪？嗱，你咧，大约喺两年前啦，咁你喺个街里面又跌亲，咁其实跌亲对于一个长者嚟讲咧，即系可以好大件事，亦都可以好小件事啦。你嗰情况系点嘅咧？
1: 啊，真系好奇啊！讲起上嚟，我一跌嗰时咧就痛到咧挛埋一嚿啊，挛埋一嚿咧，原来只脚断咗骨啊！我唔知道，总之佢就系原来断骨系好痛嘅事嚟嘅，咁啊好似一个虾米咁挛喺度，喐都唔喐得，吓、啊、我连祈祷都赶唔切啦！神啊，即刻派个天使嚟，佢放咗工嘅护士孭住个，仲有个伤咧系嗰啲旧伤嘅，佢话佢系一个 nurse 嚟嘅，佢系一个嗰啲。白人的鬼妹嚟嘅，我话我唔知道做乜啊，我话我好痛啊，我唔喐得啊咁样，咁佢咧快啲同我 check 啦 ，check 心脏 check 嘢，佢 check 咗咧，佢话你而家你唔好喐，我即刻同你叫十字车，俾我啲仔嘅电话佢，佢叫我啲仔去医院，咁啊送咗我去嗰间医院咧，系骨科最好嘅医生喺嗰度。咁啊，去到嗰度咧，就个医生话：，可能要几个钟头噶咁样
0: 做手术啊。
1: 系啊，嗯，要我自己签名，因为我仔未到啊，我自己要签啊，因为冇可以耽误时间。佢话要几个钟头嘅，我哦咁样，总之生死都好啦，都要做噶啦，系咪？我签咗之后咧，佢又做，点知做咗半个钟头搞好。佢话俾我听，你真系 lucky 啊！佢话原来你啲骨好硬啊！佢话佢冇碎骨啊！佢话佢齐湿湿，好似个 banana 咁样。我只系喺旁边嗰度同你翘住佢，冚翻佢就冇事啦。佢话即系半个钟头已经同我搞掂，咁但系都要留院一路医治个伤口，留院三个星期就出院。出院之后咧，有护士上门同我洗伤口，一路到我完全康复，佢哋先至冇嚟。所以加拿大政府对长者嚟讲都系好好嘅，嗰啲设备啊，一个先都冇收嘅，政府收。
0: 咁你而家嗰个行动都 OK 系嘛？可以自己自由？
1: 我而家其实行到噶。不过我出街咧，我惊人哋拥跌我，所以我一定要揸住个拐杖，要话俾人听，即系有事嘅，咁人哋就会让你啊。
0: 系，即系其实喺疾病里边，你都睇到神都系保守咗你啦。咁你咧喺咁多嘅经历里边咧，嚟到你而家呢个人生阶段咧，其实有冇边一段嘅经文咧，你觉得对你系好有帮助嘅？
1: 就有首经文咧，系我最中意嘅。出埃及记十五章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
0: 你觉得神怎样藉着那段经文鼓励你呢？
1: 因为他时常都给力量我。无论在什么情形下，只要我仰望他，他就一定会看顾我，他从来不会放弃我，他爱我爱到底，无论我在什么情形下，他都一样爱我爱到底。
0: 今天很多谢陈良友爱 Shelly 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成长、工作、家庭，还有现在你快乐的人生。愿神继续祝福你，还有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1: 多谢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我们要继续来聆听的是吴冠辉的生命故事。吴冠辉是一个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童年的成长历程里，对他来说，他只觉得自己是被父母亲踢来踢去的皮球，他感受不到父母亲的爱，也没有办法跟父母亲有亲近的关系。到了青春期的冠辉，他开始会用情绪，用他的肢体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后来，即使他到了国外读书，他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到了在军中服役的时候，他还是以反权威的态度来面对军中的生活。直到那一天深夜，他有机会跟母亲深谈，也让母亲有机会陪他祝福祷告。之后，冠辉真的进入基督书院读书了，而这一个决定也果真影响了他的生命。今晚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吴冠辉娓娓道说他的生命故事。不只是聆听他用说的，我们也要听听用 rap 饶舌歌曲的方式来讲述他的生命故事。

其实到技术书院那个改变夸张到一个我不敢相信的阶段。其实我以前一直是一个有烟瘾的人，然后在那天下午我们要到基督书院去注册，基督书院是一个住宿的学校，每个学生都必须住校，所以我就行李都打包好，在家里中午吃完饭抽完最后一支烟，怎么办呢？没有烟了，我就想去买嘛。可是想想书院学校旁边就有 7-11， 我就去便利商店买就可以，所以我就没有买烟。可是来到学校一跨过那个门，然后因为注册一连串的事情聚会，其实忘记我以前有那个抽烟的习惯，一直到某一天我一个同学找我说 Steve 你要不要出去啊，我们要出去，你要不要跟我们来，我说你们要做什么，他们说我们要去抽烟，突然间我就一个声音跟我讲你很久没抽烟了，舒不舒服，我就哇很赞。诚实的说后来还是有一两次有抽烟，在后面那一两次试着去抽烟就觉得其实真的不是我要的东西，就像我刚刚讲到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真的是比如说里面有很严重的不安全感，那这样子一个不安全感我一直也没有发现，我一直从小我一直以为我跟正常人没两样，可是一直到我在不断的很多的男女关系里面去经历的时候，以前我也是会劈腿的人，以前我也是一个就是换一个然后享受在外面的一夜情的生活，可是一直到最后我才发现说原来我的不安全感很严重，因为我对于每一个女朋友我一定想要知道说好你们什么时候就要回家啦，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一定要讲电话，我要很清楚知道他们的行踪这样子。在这个经历就是在我进入到基督书院以后，其实每一次我们需要有一三五然后还有礼拜天都有聚会，聚会前面就是有一个敬拜嘛，这是以前我不晓得的，那在那敬拜有很多的真的是很多的诗歌触摸到我的心了，比如说耶稣我需要你，因为他一歌词一开始他说天天问自己该怎么走下去，我看见自己好多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整个感触就很深，因为这就是过去的我，这就是当时的我所需要面对的，然后后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诗歌真的是完全的改变我了，就是在那个聚会里开始敬拜一首诗歌就是耶稣爱我我知道，那这个是我小时候就听过的歌曲，可是在那时候很特别，不晓得为什么一听到然后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我旁边同学就问我说发生什么事，我说我不晓得，可是眼泪掉掉掉掉掉，正式的决志说我要接受耶稣，真的因为认识了耶稣接受了这个信仰以后，我跟妈妈关系就是180度的大转变，然后从以前是真的什么事都不敢跟他谈，而且因为我们很少机会见面，我现在看到他甚至有时候我会说我说我很想你啊啊，妈妈我好开心可以回来，因为我觉得回到家就是一个避风港，什么事情就是有妈妈掌握着这样子不用担心，对，然后那个关系是从以前的只有恨意现在是妈我爱你，在我后来在觉知之后我觉得哇神你很不喜欢我们讲脏话，特别在我那接触那些音乐 rap 部分就是很多是脏话的部分，有一天我就在跪下来祷告说神我可不可以不要听了，我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种节奏的音乐，可是如果为了你的话我愿意放弃，突然间就有一个声音说你要是把它献给我，我要让你完成你的梦想，有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That's right， 这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人生。

美美丽的彩虹，以为从此以后生活会越来越好过。 Yeah, that's right, 这就是过去的我。现在我要让你听听被改变的我， How Jesus changed me. Come on. 自从我接受耶稣进入

哼。咦 ，You still with me？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 ，So 睁大你的耳朵，仔细听。亲爱的朋友，请听。

0: Yeah.
1: 不知灭亡反得永生。
0: 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经历，因为我在去读基督书院之前，我就是已经有交了一个女朋友了，读了一整个学期，然后跟上一个女朋友的就是完全是关系非常的越来越糟越来越糟，以至于到最后她想跟我分手，可是我放不下，因为在从我认识她的时候，我觉得她就是最重要的。对，可是因为我的不安全感其实已经严重的影响到她，被受束缚了。当那个分手的时候，就是我跟他一分手，他就离开了我的生命里面。然后那时候很突然间的，我就更完全的时间是来到神面前，更多时间在教会里面。突然间的整个转变，以前我会觉得啊，那种感情的关系很难放下。可是那一次的过程只有不到一个礼拜时间，伤心就不见了，难过就不见，然后反而知道更好的在前面。怎么来处理这些部分？有一个很奇妙的方式，就像我刚开始觉知的时候，我觉知之后，我其实每天晚上当宿舍的同学都在睡觉，就放诗歌，然后每天晚上就是跪在书桌前面，就是一直在祷告，就是享受在那个诗歌里面在敬拜。可是真的很特别，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我不晓得流了多少眼泪，就是有时候会想到一些难过的事情，然后我就会说，好，耶稣，我要完全的交给你，我不再在乎这些难过的事情。现在的我也很确定的目标就是，我要以后要来服侍神。基督书院毕业之后，我要进到神学院读完书，然后出来当传道人。各位朋友，我真的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就是跟你们分享我的生命、我的过去跟我的现在。或许你们觉得，特别是外面那群就是 hip hop 的那些族群的年轻人，我知道你们可能很多时候在外面寻找一些 fun， 你们在外面寻找一些女生，每天出去就是要带着很多女生去跳舞，或是你们要开着跑车，或是你们觉得哇，我一定要穿的很大的衣服，很 hip hop 这样子，然后感觉让人家觉得你很真的很棒，很与众不同。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是，过去我也经历过那个样子，我曾经在乎，觉得说外表真的是最重要的。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我觉得鼓励你们来面对你们心中的问题。那你们心中问题今天不是我可以帮你们解决，可是我要告诉你，就像你们刚才听到我的见证，你们要是愿意的话，你们去到教会，或是你们愿意在听完之后，你们愿意来祷告说，耶稣，如果发生在 Steve 身上的事情是这么真实的话，那他，我相信他也可以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我鼓励你们不要觉得好像这个信仰是一个只是一个宗教而已，这个信仰真的会跟你们生命产生一个火花。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在生命故事里，多多邀请你一起聆听的是吴冠辉的生命故事。听完了吴冠辉的生命故事，多多很想说的一句话，也是听众朋友常常会听见多多分享的一句话，那就是只要在基督里，生命绝对不是待解的难题。曾经的吴冠辉因为在单亲家庭背景下成长的历程，使他孤单，没有安全感，对生命充满了愤怒，对感情充满了操控。曾经他是被父母亲摇头放弃的孩子，但是如今他不只跟母亲的关系和好，他也主动地修复自己与父亲的关系，他戒烟了，他重新检视自己面对爱情的态度。亲爱的朋友，没有一个生命是上帝会轻言放弃的，也没有一个生命的问题是上帝束手无策无法改变的，再糟糕的关系上帝也能够修复。多多相信冠辉将会用他的生命经历成为许多年轻朋友生命的祝福。今晚希望他的故事也祝福你的生命。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1: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我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小弟兄哈。这位小弟兄呢，他目前正在上高中。为什么遇见他呢？是因为他刚刚来到美国大概一年多吧，在这边念书呢有点压力大哈。你别以为说在美国好像那个很多人以为说是什么这快乐教育是吧，作业又少又放羊啊，像咱们放羊班一样，又不用怎么念书就开心快乐的过你的这个什么小学生涯高中生活，你到大学里头呢你就在那个努力念书吧。其实不是的，也看学校哈。我们这位小弟兄呢，他信主的年日其实当然了，我觉得比起同年龄的孩子来讲呢算是多了几年的哈。当然你说以我来看当然就是说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哈。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有这还在念小学的，赶紧向他传福音，赶紧向他做见证啊，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因为人在越小的时候如果能够蒙恩能够认识主的话，那真的是莫大的福气。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姐妹很负责的做这个见证，你能够在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被这个世界污染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还有愿意接受并且在主的保护底下，在主的引导底下或者在主的监护底下过自己的生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读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就说到圣灵嘛，圣灵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儿在希腊文里头呢它叫做Parakletos。那么这个 Parakletos 它我们中文翻译成保惠师呢，保惠师就好像我们比较难理解啊，因为它这三个字呢其实包含的意思特别多。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安慰者，他能够安慰你，他还是一个保护者啊，他还是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的一个谋士啊，他还是可以加强你和支持你，当你软弱的时候他可以使你坚强的这么一位。他还可以是你的帮助者啊，叫 helper， 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意思的，我说呜，还是你的这个 supporter 啊，就是因为他说 support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随时来支持你的。所以你想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人时常陪伴他，他需要有一位能够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他需要能够在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人可以安慰他，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随时的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你觉得这个宝宝贵啊，非常的宝贵啊。这除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年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需要面对这个世上这么复杂的世界，这么邪恶淫乱败坏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何况一个小孩，你想他那么小，他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能够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当然需要啊。所以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十岁的时候吧就认识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而且为整个我以后的人生吧有许多许多的阶段，有很多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都是关关难过就关关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这位保护师保惠师跟我一起嘛。

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呢？就回来说，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你一定要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当然你不是要用，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不要用父母的权威去胁迫他哈，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对主有那个不好的感觉和错误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要很注意自己的方式。你除了用言语的教导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在他面前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是否能够在这一个孩子的眼中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美德，让他能够被吸引。还有就是你们过生活的时候，对吧，你们家里肯定不可能说一帆风顺嘛，一定会遇到一些事情。那在他的眼中他是如何的观察你们，你们怎么样靠着主度过家中的艰难，这些的见证其实是活生生的，他在他们的眼睛当中看到了，他就懂得说，哦，在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位救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也多在小孩子的面前来为主来做见证嘛。那主耶稣也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当然就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头做父母的，尤其是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耐性可能是这个成这个几何倍数的减少了。我有时候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的视频啊，有一些这个父母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简直是啊，已经快要疯掉了。这些事情就是，对啊，那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怎么办呢？就依靠主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去依靠主，经历主，和孩子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能力。那回头说继续讲故事啊，讲到这个我遇到这位小弟兄呢，他就是也是在自己学业上遇到一些的困难嘛，因为他的那个学校其实也挺卷的啊，就每个礼拜好多的考试啊，考试有很大的压力啊等等。那在这些压力的底下呢，那当然呢他就也很不开心嘛，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呢，因为就是刚刚到这个学校嘛，那所以呢最开始的几次考试也没考好，要让每个礼拜都要考试呢，这个真的就是压力挺大，就好像在你后边总有一只狼追着你要咬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压力比较大嘛，那心里也不是很开心，对，他就跟我谈了一谈。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教导他什么东西嘛，那我就只是给他做见证，就是告诉他说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来依靠主，因为他已经信主了，而且我觉得他对主的信心其实还蛮强的，这是让我在心里面很觉得安慰的。你知道每一个人他对主的那个信心有大小，而且认识也有深浅，但是这一位小弟兄呢，我觉得在他心底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愿意顺服主的人吧，我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小时候的见证啊，那个就是你要怎么样依靠主来读书啊，你要在读书考试的时候你需要祷告主啊等等等等。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他说啊，自己考试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第一次没考好，第二次虽然我努力了但是也只有80多分。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以后每次都考不好的话，那我整个这个学期都只能拿个就是 B 了，或是拿个 C 啊是什么的。然后他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很明显就他心里头有一个焦虑嘛，就说他为未来而担忧，就以后如果我都考不好怎么办呢。我一下子我就捕捉到这个点，就用这个点切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种思想它不是从神来的，它是一个从魔鬼仇敌来的思想，你不要相信它。

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还不要说属灵的那个角度，我先从属世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一种的思维方式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错误的逻辑错误哈，或者在逻辑上我们管它叫做诡辩。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这一次考试和你的下一次考试其实它是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你这次考不好你下次就一定考不好吗？或者也不因为你这次考得特别好你下次一定就考得特别好吗？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明白说这，因为呢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两次考试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互相相对于自己来讲是独立的事件，这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啊，也没有，如果学过概率的这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记得吗，就当独立事件的时候，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和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诶，那我就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的去忧虑，也不要这样去思想说，哦，我以后都考不好我怎么办，我这一科就完蛋了，或者我今年就完了。我说这种思想其实它是从仇敌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相信它。你反而要明白一件事情，就这次考不好没有关系，因为下一次你依靠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都会不一样，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嘛。他一下子就觉得从这个里面就出来了嘛，因为觉得哎呀，好像一下扔下了一个重担，因为他其实也学过概率啊。我就从这个概率角度跟他讲说，我说你要知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人生这两件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而且我继续跟他讲说，我说你看，如果你对这么多的考试哈，你心里觉得好像特别的烦，好像那个压力特别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如果你整个总分是比如说100分，然后你一个学期只有两次考试了，那你整个这个总分来讲呢，每个考试所占的比重就很多嘛。那你一旦有一次考试考坏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你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可以把它扳回来了，就算第二次考试考好了，但是你总分可能都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整个这一个学期比如说你分开了20次考试，你20次考试其中有2次你考坏了，或者有1次考坏的话，那只不过是1/20或者1/10，那其他的考试其实你都还可以有机会把你之前的那2次给弥补回来，你都可以继续拿到 A。 所以我说你考试的次数越多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就你容许你出错误和容许你失败的这一个几率或者这个容错率会比较高，这样你哪怕就是前一次没考好，你下次你考好了不就好了吗？对吧？而且我说如果你靠着主你一直往下，这样你先不要去想以后啊，就是你靠着主你只把今天你所要面对的东西你把它尽力做好那就行了，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嘛。

0: 在纷乱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如是，
0: 再次谢谢如是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很多弟兄姐妹关于信仰、关于圣经的一些属灵的问题。今天呢，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此前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呢，跟赵儿姐有过回答，但这一次呢，就更加的细节，也更加的特别。有两位朋友，一位呢是8278的朋友呢，说你们好啊，两位老师在主里问候你们平安。学校啊，让孩子清明节去烈士园扫墓，拿花向烈士纪念碑鞠躬。我想问的是，作为基督徒的孩子，我可以让孩子去扫墓吗？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Carol 的姐妹呢，也特别的提到了这个问题。她说呢，我非常感恩你们的分享，陪伴我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有关孩子清明节扫墓的问题啊，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姐妹家里有一个初中的孩子参加了班里组织的清明节扫墓的活动，在整个过程当中，老师就不断的高举这些所谓的革命烈士所做出的牺牲，如果没有这些革命烈士的流血牺牲啊，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好生活，类似于这样的表述啊，可能会很多。孩子回家之后啊，状态就很不好，似乎啊有了开始对神的话语的抵触，没有了对神话语的渴慕的心。后来啊，姐妹也警觉到孩子所面临的属灵的征战，就是谎言与真理，为孩子迫切的祷告，之后孩子的状态慢慢好了。我想问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该如何，或者说从哪些方面提前对孩子来进行教导？当孩子陷入到这样的征战当中，我们做父母的又可以做些什么？
1: 这两个问题真的问得非常好，而且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一起来回答也是非常必要的。那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有传统的文化，那基督信仰是后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文化之中的，那我们有很多的民事要处理和解决哈。这些的议题呢，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才面对的哈，而是早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就开始的这个礼仪之争，以至于明末清初百年的礼仪之争一直在探讨的一个议题。首先在当时，耶稣为了传教士利玛窦指出，中国祭祖和尊孔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属于民事，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呢，就要反省它是民事呢，还是一个宗教事宜哈。从学校组织烈士陵园扫墓，其性质呢，主要是用于思想教育和纪念烈士为国家所做出的这个牺牲。那我们从这个场所来看，它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而非宗教的寺宇哈。从这个活动的目的来看呢，它其实为了纪念先辈的牺牲精神，但呢不是向亡灵祈求保佑啊，或者是通过祭祀达成某种属灵界的交易。单纯从这个问题，从一个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属于民事礼仪这个角度其实是比较合适的。
0: 也就是说，其实它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拜偶像，但是他的确因为进入到这个场所会比较的敏感，比如说墓园，比如说有纪念碑，那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的确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地理位置，或者说敏感的一个话题。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民事，我们就先不要上纲上线，但是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我想去就去，想去墓园扫墓就去扫墓，想鞠躬就鞠躬，而是应该我们要从圣经当中有平衡的智慧。
1: 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界限的划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拒绝迷信的行为哈。比如说面对为国捐躯的烈士，我们可以以鞠躬或献花这种礼仪性的行为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尊敬，那当然他们也确实是值得被尊敬的。但是如果涉及到烧纸、上香还有跪拜和供奉，那这些典型的行为就是我们华人文化传统中带有强烈的供养亡灵或者祈福的宗教意义。这样的时候呢，基督徒就应该教导孩子啊，避免参加啊。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要反思的，到底什么是拜偶像啊？那我们通常来讲，拜偶像，好像我们只是到了那个场所就叫拜偶像，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拜偶像不仅仅是局限于在外在的动作哈，正如这个听众朋友所言的，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内心有没有向人、向物或者向权力去祈求那些唯独神能赐予他百姓的这个平安和福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行为，即使我们没有在殿宇，甚至我们在教堂中，我们可能依然在神的眼中是拜偶像的。所以这个界限我们是要清楚的。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想这位家长啊，可以放轻松的来看待这个议题，孩子是处于在民事还是宗教的一个行为。
0: 在箴言书16:2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其实在我们很多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民事啊，或者说我们的文化啊当中所带出来一些东西，在我们人看来不打紧儿，没啥事儿，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是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也需要学会从神的眼光去看待我们人今天所面临的困顿。我们要完全相信我们的神了解我们，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不能体恤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些，因为他早已都经历过，甚至他战胜了这一切。所以当我们基督徒的孩子遇到了类似于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相信对于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哈，心中会有惧怕，说完了，我的孩子是不是得罪神了，哎呀，你看我们追求圣洁，追求圣洁，这没圣洁还被污秽了，大家一定都有这样的恐惧。但其实我们也鼓励大家先要把这个恐惧拿掉，因为爱里面没有惧怕，神足够的爱我们，他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很多的一些困境，他也知道我们所面临的甚至是一些逼迫，所以神会在这个期间去保护我们。如是老师，我想问一问，比如说对于我们的基督徒的父母，他们可能接下来还会遇到类似这样，因为每年到这个清明节的时候都得去祭奠一下烈士。当然我们不得不说，正是因为当年那么多的人为了守家卫国，所以今天才有了我们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在内心当中是有一份的欣赏和敬重的。但是如果老师要求这个孩子们有一些类似于像拜偶像的行为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在此之前可以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来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呢？
1: 那这个问题很好，也是我们第二个听众要问的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不应该只给孩子一个标准答案，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这样一个律法的清单，而是应当提前为孩子穿戴全副的军装，帮助他们理解信仰的逻辑到底是什么。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预备真理，要让他们在很多的议题上，当他们有疑问的时候，当他们可能会面对和参加的时候，父母就应该提前跟他有这些具有争议性话题的一个探讨，并且呢建立一个开放的对话的空间，不要等到事情来了才焦虑啊。那第二个呢，就是父母也需要教导孩子神学性的分辨。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哎，我自己都不太懂，我怎么教导孩子呢？那这个也恰恰说明我们需要去装备。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们可以鞠躬表示敬重，因为他们是勇敢的，但是我们不跪拜，因为我们只跪拜敬畏神。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引导孩子，烈士的牺牲他带来的和平，让我们有了今天的繁荣，让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生活，我们需要感谢，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才为我们的生命换来了永恒的和平和灵魂的安息。第三方面就是很重要的，是说如果我们的孩子因为惧怕老师或者是因为压力而做了一些违心的事，那我觉得作为父母也应该效法基督，在他们不明白真理而感到困惑的时候去体贴他们的软弱，并且告诉他们的软弱，最重要的是陪伴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真理，并且一直的信靠真理。
0: 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基督徒的父母呢，我们有的时候啊也会很容易陷入律法主义啊，我们会拿神的律法去要求我们的孩子。你会发现律法主义通常都是拿律法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在世上也会因为自己的工作撒个小谎啊，拍老板的马屁啊，亦或者说我们在同事之间会有八卦啊，会有论断啊，我们觉得这是没事儿。但是我们的孩子一旦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说啊，这不对哈。 所以其实作为父母，我们自己首先要谦卑下来。我自己前一段时间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在教养儿女的这件事情上，我一直认为说我是你妈，所以我有权利教导你，或者说我的属灵生命比你成熟，我当然可以打起圣灵的真理的棍棒来教导你。但是事实上在前一段时间的跟女儿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她去参加比赛，然后我认为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她不行，她根本不可能有好的结果，但是我却忘却了她是神的孩子。所以那一天早上起来在为她祷告的时候，我一直祷告是主啊，你让她参与一下就行了，只要不紧张正常的发挥就行了，我压根没有祈求我的女儿在比赛当中有好的成绩。但是在那一天祷告的过程当中，圣灵就突然的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对神没有信心，他是神的孩子，那你要交给神。果不其然，那一天我的女儿就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她在那个比赛当中拿了金奖。弟兄姐妹，我并不是因为她拿金奖而开心，而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女儿面前有极大的属灵骄傲，我在女儿面前有一个极大的不仅是属灵啊，还有权柄的骄傲。所以这种骄傲让我没有办法意识到，哦，他是神的孩子，我只是个管家，所以神给他赐予什么样的恩典我无权干涉。我却没有意识到我应该要在我的孩子面前也先活在一个谦卑的生命状态当中。特别提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自己要谦卑，然后同时也要把我们谦卑的对真理的渴慕的状态呈现给我们的孩子。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我们要提前装备的，但提前装备孩子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先要被神的话语装备包裹沉浸，让我们才可以跟孩子在交流当中能够自然不自然的站立躺下都在传讲神的话。那这也对于我们今天的父母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的孩子所面临的属灵的征战和恶势力的征战比我们小的时候我觉得更加激烈了，因为现在撒旦渗透网络，所以年轻这一代比我们更不容易。那我们就更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站立起来，哪怕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哪怕是我们自己要穿上全副的军装站立起来，像一个战士一样来守卫我们孩子的心灵的净土，我们都必须要更多的去学习神的话语，亲近神，装备自己，在灵命上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不仅是给孩子做榜样，更是成为我们孩子的守护者。
1: 刚才牧师说的非常非常的好哈，那所以作为家长的，我们不要把孩子交给社会，也不要把孩子交给教会，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把孩子自己抓在上帝的手中。在教会它只是半天的时间啊，在社会是周一到周五，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中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刚才牧师提到的这一点其实是我们每个家长都应该重视的议题。
0: 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鼓励我们和孩子每天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所爱的人，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因为这是培养他们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的责任感的一种方式。不要把我们的孩子过度的带离他们的生活哈，就是啊，我的孩子不去参加哈，或者说拒绝参加学校的这种活动，其实你反而让孩子对我们的信仰有了更多的挣扎。要相信我们的神足够爱我们，而我们在爱里应该是没有惧怕的。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当您知道我们每一位来宾他们自己生命的故事，他们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应许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生命低谷。那在这个节目当中，你听到的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的带领、安慰、医治，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他们愿意来到节目中分享上帝美好作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杨法柔姐妹。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一部连续剧叫《通灵少女》，但我们今天的来宾，她其实从小就可以看到一些一般人看不见的，我们讲的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现象。但是这个是如何影响她后续的生命，然而她后来又怎样成为一位基督徒？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杨法柔姐妹她的生命故事。

0: 法蓉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平安。
0: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时候你就看得见吗？
1: 从我有记忆以来就看得见那些大家俗称的阿飘，然后就是我就从小就是阴阳眼。那是在家庭的聚会的当中，我们杨家帮全家人的这个聚会，然后我比如说我们聚会有十几个人，可是我眼睛里面就不只看到十几个这样子。
0: 那你有告诉你的爸爸妈妈这件事情吗？
1: 我没有告诉我的父母亲，然后也没有告诉我的同学，所以就是在求学阶段，其实我是个人觉得我是很寂寞的。
0: 在这个情况之下，当你一个人必须要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尝试跟这些阿飘们沟通吗？
1: 对我而言，这些阿飘就是我的鬼朋友。那为什么我会没有跟我的爸妈说，也没有跟同学分享，是因为我觉得是我没有受到任何的搅扰，或者是不舒服，或者是害怕。我就觉得我多了这一群别人看不到他们的朋友，那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就说我求学阶段是孤单的，是因为我常常跟同学之间是答非所问的。可能人家问我说，杨法蓉你吃饱了没，你作业写了没，什么什么等等，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哦，昨天的那个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可能我也不是在回答他，就是有时候会自言自语，有时候会在旁边笑，然后有时候就是他们会觉得我到底在做什么。很难正常跟我对话这样子。
0: 那我想问哦，就是就回到你个人而言，能不能跟我们简单描述一下你是一个怎样性格的人啊？
1: 应该是起源于我的原生家庭。那我父母亲都是医生，我妈妈是护士，所以我从小的个性，我是认为在，我觉得我就是在很应该说很衣食无余的家庭里面长大的。那我的个性从小就是，我个人觉得是蛮开朗的。好，即便说我看得到这些我的鬼朋友们，然后甚至于就是好像初一十五，因为我们家里面本身就是一般的民间信仰，就是拜拜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农历七月份啊，我阿嬷都会普渡啊，煮了整桌子好吃的菜，我都会吆喝我的鬼朋友说，来来来来来吃来吃这样子。对，那我本身个性其实就是还蛮阳光开朗，那我就说因为是原生家庭父母的，这让我衣食无余这样子。对对。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既然你说你从小到大然后是在一个我相信父母也是相当的爱护你哦，这样子给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但你又看得见这些阿飘，我相信你有一个自己的人生观哦，就是在随着你渐渐长大这样子，你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不只有我们人世间的事情这样，可能也有所谓的afterlife 或者是死后，这些人生观给你形成的那个画面，或者说形成的那个框架，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当然应该比一般人多。那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我天然人个性没想那么多。对。然后我的体质就是，因为我说了嘛，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真实生命跟真实世界里面的朋友。虽然旁边的人看不到他们，但是我是跟他们玩在一起的，然后我也没有去想太多说对我人生就是有什么想法，那些都没有。
0: 那我想问哦，就是当你自己听到可能我们一般人在讲说鬼啊，在讲这些的时候，但是你所知道的东西其实是比我们一般人多的，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什么跟我们不一样的想法吗？
1: 我就觉得没什么好怕的啊。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是因为你们看不到你才会害怕。当你看得到的话，你就不会害怕。对，那当然前提之下是我说这些鬼朋友没有对我造成任何的搅扰或者是影响的前提之下。对，只是我就说我不主动，我从来没有主动告诉我的父母亲或是我的同学朋友说我看得到这个事情。那他们在谈论这个事情，我也不会去跟他们一起谈论。就我就自己默默静静的活在自己的世界跟鬼朋友的世界里面。
0: 是。那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尝试说，假如说有没有派得上用场的时候呢，容我讲才能哦这样子，或者说这个不一样的天赋。
1: 这个的话就是只有后来到我当法医助理的时候、我曾经当过法医助理，然后当法医助理的时候我是在台北市各大分局、他们有像一般的刑案现场，我们当然就拉封锁线，那检察官跟法医我们要到现场去采集上吊、跳楼、自杀、车祸、情杀、财杀、仇杀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我的灵异体质太棒了。为什么？因为我可以那些离开的那些往生者、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案件都是非基督徒嘛。那个时候我在处理那些案件的时候，有些他是有一个他是被他老公买凶杀死的，他老公自己是报案人，然后到了现场，我们他是在户外郊外草丛里面发现他太太的大体，他就报警。那我们现场去勘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先生的脸部的表情怪怪的，那当下我就问那个离开的那个往生者，就说你怎么走掉的？他就跟我说，我的老公买凶杀了我。凶手是我的老公。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钱、保险。好，那当下我当然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不可能跟三组侦查队、跟警察说、跟检察官、跟法医说，哎呀，那个我灵异体质，然后所以那个离开的人告诉我他怎么死的，我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跟这个侦查队的警员说。有没有可能是保险的问题？要不要查一下？搞不好。我就是很轻松的淡淡的语气带过，其实是
0: 你也并没有讲说你是透过灵异的这种经验。
1: 对，然后后来查到了她老公在这三年当中帮她保了5家的保险。可是她老公当下都没有任何的，就没有承认。对，然后还有的她就是她是我记得有个案件，他是在中华路上一个年轻的男生，他是烧炭自杀，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因为我跟我的家人处不好，好、哦、那些往生者他看到你看得到，他会跟你沟通嘛、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烧炭自杀你的炭去哪里买的？他就说家乐福中华路有个24小时的家乐福、那我当然也不敢跟警察这样讲，我就跟侦查队他们讲说，应该附近买炭的吧，找一下发票啊，搞不好有发票，因为我知道家乐福有发票。好，所以那个时候早在应该说大概30年前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一般侦查队，尤其是台北市各大刑案、各大侦查队小队，到包括到小队长，还有那时候我们一起就是我当法医助理的那个法医跟检察官，对我的印象就是他这个小妹妹好像很厉害。他常常无意间讲的话最后都是成了关键。好，然后甚至于他是生前死后落水，他生前被强奸等等这些案件，我那个时候以我的灵异体质，我都觉得可以给那些离开的人很好很好的一个帮助跟澄清。
0: 我想请问哦，就是其实在我听起来，第一个是你的个性也充满了正义感哦，就是你认为这些是应该要实现的正义，一定要为这些可能说不出话的人来发声。你作为一个就是看得见他们，但是他们有说不出的话的时候，其实要透过你，你反而人生比别人多了一个这个功课。这样，再来另外一个是我很好奇的是，正因为你多了这个功课，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给你带来困扰，或者觉得很烦呢？
1: 困扰很烦是那些往生者他跟着我回家，好，然后我要睡觉，他在跟我聊天，然后我就会说，
0: 你想休息，
1: 现在已经一两点，你可以在我旁边，但是你让我睡觉，对，那他们就有，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就认为是说，我个人感觉啦，就是说我可以找到有人可以听得到我说话了，所以我当然就一直要跟着你，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什么。对，然后甚至于说当我当法医助理的时候，后面就当佛道教的礼仪师。好，那当我当佛道教礼仪服务人员的时候，那些离开的人更需要他们生前的
0: 超度这些的，
1: 不是，他想要他的东西随身去放在棺木里面火化。
0: 是，
1: 那我之前在就是说在每一个案件我都会记得，有一个案件是老爷爷，他说他要他的资治通鉴，我那时候不知道这本书，然后他就说我要我的这外甥，他说我要资治通鉴，然后在我的那个书房里他要那本书一起火化，但是我不可能跟他儿子讲说你的爸爸跟我讲要这本书，爷爷，我就说那个有没有爷爷他的书房他生前喜欢的书，我们可以烧一个一两本给他放在棺木里面一起火化，然后他儿子就对着那个书房说，哎，我那个书房很多，我爸的书非常多，我都不知道烧哪一本给他比较 较好？我说还是我帮你看看，然后我就直接去拿他讲的那个资治通鉴啊，
0: 嗯，
1: 或者是老爷爷老奶奶他想要他生前的丝巾，
0: 嗯，
1: 好，那他的女儿就说，哎，我妈妈丝巾一堆，我妈妈就是靠丝巾去搭配啊，那到底要哪一条呢？那个往生者在旁边就跟我讲，要这一条，要这一条，那我就跟他说，哎，那我们选这条，我觉得这条还蛮适合的，
0: 嗯，
1: 然后他女儿就哭了，就说那是他结婚的时候他妈妈别的，就是都是有意义的，
0: 哦，
1: 对，但是家属就会觉得。对于家属来讲，他就觉得说我好贴心哦，
0: 嗯，
1: 然后好像能够真的安慰到他们，
0: 嗯，
1: 而且但是我还是不会告诉他们说我旁边是他们离开的那个家里的往生者告诉我的。
0: 嗯，今天很高兴杨法柔姐妹来到云彩飞扬，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样子进入基督信仰的世界。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位通灵少女杨法柔姐妹，她讲了她人生刚开始她遇到的这一些灵异体质的状况，然后她如何跟这些状况达成一个生命上的平衡。然而她就算有这些灵异体质，但是我也很好奇，就是她到底是怎么样子信了这个基督信仰，然后为什么可能我们一般会觉得说灵异体质它需要出现在的是一些民间信仰的场合，甚或是一些法会，或者是一些告别式之类的地方，但是他最后却信了耶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开始的？
1: 应该说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前，我们家里就是一般的民间信仰，然后就是去拜拜。那我从小就会有很多的师父告诉我说你很有佛缘。那我记得在台北市我的行天宫，我妈妈会带我去行天宫啊，跟龙山寺拜拜。那我就想说我可以跟这些偶像跟这些神明沟通，我为什么还要特别跟你说我住哪里，我家里地址，我几岁。我觉得就是好像我认识你了，我要特别再介绍，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常常拿着香，我是不说话的。然后呢我的妈妈就会走过来说你哪都没说，你要说你多多啊，咱得记啊，神明保佑你考试考好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看着我妈妈，我就然后我还是不讲话。然后就常尤其是在那个行天宫以前还可以插香的时候，那个大炉的前面就看到一个妈妈在骂一个小孩子，就是我。就是我每个礼拜六我的行程就是早上他要带我去拜拜，然后去行天宫跟龙山寺。好，那行天宫其实就四个炉子，所以就还好，就我可能就被他念一下就好。
0: 在龙山寺，
1: 到龙山寺就是龙山寺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神明，你要每一个地方你都要讲一次啊。然后我就天啊又要讲，然后就常常我妈就很生气，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讲说我跟他们可以直接沟通，我为什么还要特别介绍我是谁。对，然后后面呢我想说我如果嘴巴不开吗，我妈妈看到我嘴巴没有开口讲话，她又觉得我没有在讲。好，我就直接说反正你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用跟你讲太多，好，那你该保佑就保佑，好，谢谢你哦，好，我就这样，然后就插香。对，那我的这个以前的信仰是这样。后面当我信主之后，其实最大的关键点是因为我中间有去广州九年。那我在广州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当法医助理，当佛道教的礼仪服务人员完成之后，那因为我爸爸是中医师，他希望我到广州去念，然后继承这个衣钵。我到了广州，我才知道原来鬼有坏的鬼。好，那其实我从小到大看到的那些鬼都在我旁边身边的。
0: 中性的。
1: 对，就是都不会搅扰我。我该睡该吃该开心该玩乐该跟他们聊天等等。但是我到了广州，我觉得怎么中国的阿拉鬼竟然会欺负我。但是我回归到应该说我真实回到我自己的信仰里面，我才会知道说灵就只有分圣灵跟邪灵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认识这个信仰，所以我到了广州去念中医的时候，我晚上我住在学校的宿舍，我是念广州中医学院大学跟研究所，那我住在台湾的学生应该说境外学生的宿舍，我那个房间真的俗称的就是鬼屋。那时候我就是吃素然后开始学佛，所以我每天会做早课，做早课是四点半。然后呢我一样在学校就是我会吃肉边菜这样子。那整个过程呢，我说我到了广州开始我住在鬼屋，因为我那个宿舍里面我觉得我好像跟很多人住在一起。像晚上我在睡觉，然后11点多的时候那个电视会自己打开来。好，然后再来我眼睛看到就很多人很多的阿飘在我的房间，然后你知道广东话讲话就声音很吵，广东话就是讲话大声的时候很吵，他们就全部人都在聊天这样，真的超级吵。然后那个我的那个厕所，我们是一个大套房，那个厕所就是那个冲水马桶会一直冲水，然后我就对着他们喊说你们可以就是集体在冲嘛，你不要一直冲，整个晚上都在冲水。然后电视它不是给你看一台，它是一直给你转台，就是要吵你。然后我房间通往阳台的那个门会自己这样开开关关，就是像鬼片里面看到。然后一开始因为我说我原本就是会吃素学佛，我开始做法医助就开始吃素学佛，所以我会做早课做晚课，然后平常时间我就会持诵阿弥陀佛的这个法这个佛号。那个时候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就想说我一开始是以德报怨哦，我想说那既然这样子我就回向给你们嘛，对不对？因为你们在我房间跟着我嘛，你们又是大陆的鬼嘛，那我能够给你们什么，那我就用我的想法就是我回向给你们。可是我回向
0: 什么意思是回向啊？
1: 就是念那个佛经啊。好，就是说念这些佛经回向 向给他们，让他们得到这些力量，然后对他们好像有帮助这样。可是那个过程当中很辛苦，是因为我长达九年的时间，我说我从小到大我就没有跟人家讲我看到了看得到了这个事情，可是因为我没有被受任何搅扰，可是到了广州这九年当中，我就是被要么我就被鬼打，要么就跟鬼打架。嗯，那一开始的以德报怨，我就送佛经，好，送完佛经给他们，他们我就想说你们已经得到这些经文的力量，那你们应该就不要在我旁边再吵了，还是一样很吵。后面我还去拿艾叶艾草来洗澡，好，希望说让他们能够就是离开我，让我晚上能够好好睡觉，因为我那个中医课程压力还蛮大的。再来我说我买艾叶也没有用，后面到了研究所三年的当中，我真实课我就会画符咒念咒语。好，就是你有灵通这些，可能你还没有认识基督信仰，其实你是跟一直跟灵这个一直跟灵界打交道的，根深蒂固的。那时候人家问我说你为什么会画符咒念咒语，我不晓得，但是我就真的晚上研究所三年的当中，晚上我都在就真的就是要么跟他们打架，要么你就被他打，晚上我都没有办法在睡觉。
0: 但我想问哦，就是遇到这些其实不管是不是有通灵能力的人，但是看到了这些状态，你都没有想过说去找任何人来求助吗？或者说无论是一个可能境界更高的人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跟你一样背景或者是有相同经验的人，你都没有这些想法吗？
1: 我只能说在广州那个时候2002年那个时候，其实在广州他们不要讲基督信仰，他们一般的庙里面就是都是很传统很保守的。对，那我一直以来我从小到大我就没有再告诉人家第三世界我所看到的灵魂这些事情，阿飘这些事情，所以我一直用我认为我自己可以处理的方式在跟这些鬼纠缠。那我说我怎么寻求帮助，其实我不是寻求任何人的帮助，我就礼拜天就会去广州的光孝寺，他们的寺庙是要收钱的，我就去大殿三宝佛大殿下面打坐。其实美其名是打坐，我就去睡觉啊。然后中午他们
0: 去补眠，因为在房间里面实在睡不着。
1: 对，然后一到六的时间都是没办法睡，然后在那个寺庙里面就有素菜馆，所以我中午我好喜欢，我可以一整天，对我来讲那是我觉得到里面我就安心一点。好，那就像你俗称的大鬼赶小鬼嘛，所以他们进不来，他们不会受，可以安心的休息一下，然后中午再去吃素菜，吃完素菜我再回到三宝佛大殿下面去打坐。
0: 那听起来就是寺庙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你又是怎么样的信的基督教啊？
1: 后来到了广州九年毕业之后，大学研究所我就到了雪梨去执业。那我在雪梨一样是当我是念针灸推拿学系，所以我是当针灸推拿医生。那在雪梨的时候，我到雪梨我就想说，在广州那个九年的深刻的辛苦跟你说，我跟你说真的是害怕无助，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我也没有求助人，可是只能够到寺庙短暂缓解。到了雪梨呢，我记得我租了一个房子，我第一天睡觉的时候就有一个，在我睡梦当中就是有，我就看到那个阿飘，就是亚洲的老太太，我在睡觉，她就朝着我走过来，然后跟我说这个是我的房间。她是亚洲人。后来我吓到了，我就不敢再睡那个房间，我就连续三个晚上，我就那个老太太都来告诉我说那个是她的房间，好像我霸占了她的房间，我就很害怕，我也不好再睡在她的房间嘛，我就睡在客厅。那其实它是一个 house， 它是一个房子，一个 house。那个我的房东是台湾人，那他们有一个主卧室，好，那后面有两个小房间，就是租给人家来睡，所以我就只承租了一个小房间。但是那个房东没有每天都回来，那我就想说，既然房东没有每天都回来，那我就睡在客厅好了。因为后面那个阿嬷一直说那个是他的房间啊。当我睡在客厅的时候，有一天周末的时候，房东回来了，那个姐妹就台湾人，她就问我说，房东就问我说，为什么你要睡在客厅？我后面有两个房间给你选，你都可以选，但是你睡在客厅不太好。我那时候真的才鼓起勇气，那是我第一次跟任何人就跟他讲，我就跟他讲说，你后面那个房子是一个亚洲老太太的，他就睡在那里，他告诉我说那是他的房间，我没有办法睡，所以我只好睡在客厅。结果那个房东看到我就说，啊，我房子有鬼，法若，我跟你说，你不要害怕哦，你不要害怕哦，我去找那个厉害的法师哦，来做这个驱魔，就做这个洁净收鬼，好，然后你就可以再回到那个房间睡了。但是当下我看到他的样子，是他好像我就是那个鬼的那个惊吓跟惊讶。后来他真的找法师来，他找法师来，法师会诵经，对不对？讲，之后法师在前面诵经。那因为我不是说我会自己做早课晚课，所以法师所诵的经我全部都会背得下来。以前的那些佛经啊，就真的我大概听一两次，我可以把全部的整本经文背下来的。然后那时候法师就整个弄完之后，只有好了两天，第三天又一样。 那个被鬼打架跟鬼打架那个概念，感觉上就是很多的鬼，很多的鬼把我的身体在空中抛来抛去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是被围殴的感觉。那在雪梨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说房东也找了人来做这个洁净，师傅来做洁净，还是没有效。后面是我的病人传福音给我，应该说我的病人传福音给我的，在这个之前是。我要去雪梨的那个时候，有一对台北真理堂的夫妻送我一本圣经。他们送我圣经的时候，我还是佛教徒。然后他们也顺着圣灵的感动，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送我一本圣经。后来那本圣经就是很重要，就是因着那一本圣经，我可以晚上睡好觉。然后那本圣经我就三次来来回回拿了三个晚上。当我圣经一放在我的枕头旁边，那个是有拉链的一本圣经，我都没有打开来，但是我可以一觉到天亮。可是其实这个过程已经维持快九年多，快十年，我都没有办法睡觉。从广州开始，
0: 直到那本圣经摆在你的床，
1: 直到那本圣经。但是有没有人跟我传福音？没有，就只是人家送我那本圣经。那这个前提是人家问我，就是我跟我的一个同学说，我晚上都睡不好。他是基督徒，他就说他在台湾，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寻求信仰的帮助？因为他知道我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说有啊，但是没有效啊。他说，那我记得你有告诉我有人送你一本圣经，你要不要拿出来试试看？我说，好啊好，赶快去后面的房间把圣经拿出来。那这样试的过程之后，我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拿着那本圣经走到我所供养的观世音菩萨的前面。在我的佛桌前面，我就问那个观世音菩萨说，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让我睡觉？为什么这本黑书能够让我睡觉？因为我那时候还不是讲圣经。当然观世音菩萨真的没有回答我。然后那天我就很生气，我就跟观世音菩萨讲说，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念做早课然后诵经了，我也不要给你点这个很贵的沉香了。因为沉香那时候一公克200块到20000块我都买过。那后来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观世音菩萨就是很像一个摆设这样子。那后面再来，当拿了这本圣经可以睡觉，可是我对基督信仰是完全不明白。后面是我的病人传福音给我，然后他跟我说，我就问他说，你们教会有看得到鬼的吗？然后他就跟我说，有啊，我们教会有看得到鬼的，但是如果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你进到教会受洗之后，你就不会再看到鬼了，你也不会被搅扰了。然后当下我的反应就是，我跟我的房东讲我看得到鬼，他的样子好像很害怕很可怕，我就是那个鬼。但是我跟这个基督徒的病人讲，你们教会有看得到鬼的吗？他竟然没有任何的反应，就是害怕。我觉得哦，原来当下我就想说，原来基督徒不怕鬼的，当下是这样。后面他就每次来做针灸治疗，他就跟我拿中信杂志给我。好，然后他离开，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接受福音，我只知道我要抱着圣经睡觉，其他都我都还不晓得。他前脚一走，我就把中信杂志丢掉，然后前后我前前后丢了六本。到第七本，因为他一个礼拜来三次，到第七本的时候，我要丢掉的时候，我想说，不然我打开来看一下人家的见证。可是其实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灵跟魂是还是会有搅扰的。你知道吗？就是二者不想让我认识神嘛，对不对？就会有一些搅扰，我就看都看不进去。后面我才鼓起勇气说，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来认识你讲的这个耶稣？好，
0: 你对你的病人发问。
1: 对对对，那因为我从小我是念天主教学校，好，那我的舅舅是一贯道的负责人，道场的，所以我会去叩首的。对，那我天主教学校，然后我又去舅舅的一贯道的道场，然后我又看得到鬼。可是我的信仰还蛮多元化，我家里又是拜拜的，你知道？可是在当下的时候，我记得他来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认识耶稣吗？”我说：“我认识啊，耶稣就是圣母玛利亚，因为我是念天主教学校，我知道耶稣是圣母玛利亚的儿子嘛，我只知道这个事情。”他就跟我讲耶稣行神迹啊、医治啊、赶鬼什么。其实那时候我跟你讲，我都听不下去，前面六次，后来到第七次我才跟他说，我要怎么样认识你说了这个耶稣。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不对？你进到教会受洗之后，你就不会再被鬼搅扰，而且我们教会也有像你这样灵异体质的。我说哦好，那我还是带着疑问嘛，叫我回家了。直到我坐火车上班的时候，他就传了一封简讯给我，那个简讯就是我是谁？我愿意将生命的主权，杨法柔，我愿意将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他就跟我讲说，我上面打的这个祷告文呢，就是相信耶稣的祷告文。你要自己把它读出来。然后我说，那我什么时候读？他说，你可以要早上要进诊所的时候，我在雪梨嘛，一样是针灸医生。你要进诊所的时候，你把它读出来。好，最后有两句话最重要，他就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在诊所里面一切撒旦魔鬼恶者，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们离开出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遮盖涂抹。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当我念完这个，我就深呼吸的把门打开，我就去穿我的医生袍。正常的程序是我每天到诊所我就把我的医生袍穿起来，为什么？因为我有六个诊间、六张床，六个诊间，最后一个诊间都有一男一女的外国的阿飘鬼，就看着我做治疗。那对我来讲不会任何的搅扰，但是我做了那个相信耶稣的祷告，我并没有马上去穿我的医生袍，我是直接走到最后一个诊间。因为我想要知道说我念的这个相信耶稣的祷告文是不是有效果的。当我把那个门一打开，我床上床下哪里都找，从那个祷告开始我再也看不到鬼。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知道说这个神是独一的神。然后我所看到的，当我做了这个相信耶稣的祷告之后，我也就失落了一个月，我都在找鬼。因为我从小的鬼朋友不见了，因为我这一个祷告，从小我坐火车，我去餐厅吃饭，我去走在路上，我都在找鬼，可是一个鬼都没有，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我的眼睛怎么可以就那么干净了，
0: 就说不见就不见。
1: 对，说不见就不见。然后我甚至于说，我跟你说我有点失落了，因为我在找他们啊，他们从小是我的鬼朋友啊。对，那个心情是很复杂。那当我做了这个觉知祷告文的三天，我在做推拿治疗的时候，我看到耶稣十字架的光出现在那个病房里面，就在那个诊疗室里面，然后那个光非常非常的亮，基本上是我眼睛基本上是睁不开的。我一看到那个耶稣的那个十字架光，我就知道说耶稣是真光，可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但我不明白那个时候。然后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马上一句话进来，耶稣是真光，所以佛光普照的光不是真的光。那因为我也可以看得到佛光普照的光吗？对，当你没有看过真的，你就以为假的是真的。对，就是所以当我信耶稣开始，我就开始，你应该说后来那个姐妹，我那个病人，她就邀请我在跨年的时候去参加跨年的祷告会。好，我们学校我们有跨年的教会，有跨年祷告会。当下我并没有去，我跟她说哦，那天我有事，不可能，我在雪梨怎么可能一定会去参加跨年的一些什么烟火什么
0: 活动、啊、
1: 我也没有去跨年烟火，我也没有去看雪梨大桥的跨年烟火，我去寺庙里面。就是你那时候还没有很坚定信仰，你还是会觉得说，那我一直以来我当然相信说耶稣是真神，可是没有那么坚定，还在摇摆，因为还没有认识真理嘛。那本圣经我也没打开来看呢、啊，我只知道说他就在我旁边，我就每天放在枕头旁边，我就可以好好睡觉。就当下我要去山上去做跨年法会的时候，大家知道有跨年法会，那我记得我10点半过子时，就是他们的第二天。我十点半快十一点的时候上去，还不到十一点半，我闻到，因为他庙里面不是会烧香吗？哇，整个那个香的味道让我没办法闻。可是曾几何时，我是会每天供佛供香的人，然后当下真的就是神马上连我的嗅觉都改变。我没有跨到那个跨年法会，我就不到十一点半我就下山回家了。就是神有让我一步一步的。更认识他，更明白他，然后更了解说哦，这个都是神马上改变我的嗅觉，我没有办法闻到香的味道。然后这个应该是说我最大信主的一个契机。
0: 那我想问哦，在我们这一段的最后，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刚刚其实你说了耶稣是帮你解决了你被鬼魂恶灵搅扰的这个关键哦，但是当接受这个信仰，当然外在条件就像你刚刚讲的无法接受香的味道，这也是一个关键，但是你接下来要把这个信仰耶稣基督当成一个一生的事情，就是其实你已经任务达成了，为什么你还愿意要继续说我不但如此，谢谢耶稣你帮我解决问题，我还要把你当成我生命的主呢？
1: 应该是说那个时候我在雪梨，然后我不是就开始拿着圣经睡觉，然后没有办法闻到香的味道，然后眼睛也看不见了。那时候我要回台湾，因为我母亲她癌症，我要回台湾照顾她，我就把我在雪梨的工作都停掉。我要回台湾的前三天，就经过一个教堂。然后呢，经过那个教堂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进来呀，你进来。”我就听，那个不是阿飘的声音。好，我就走进去。当我走进去的时候，真的就很感受到神的那个爱充满我。然后神就亲自对我说话，他就说：“我为你妈妈癌症祷告，好，我为你所有烦恼祷告， 当我听到神告诉我为你所有烦恼祷告的时候，我就大哭，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回台湾。我觉得台湾，我是不是回到台湾，我又会再看得到了呢？是不是又要像我在广州那个九年，跟到雪梨的那个前一年那么辛苦呢？然后当我在哭的时候，神就跟我讲说：“你不用害怕。”你所有烦恼我都会帮助你。后来我就回到我朋友家，然后我朋友家我记得我在厕所，神跟我讲话，我就跟神讲说，那我要回台湾啊，我要找教会啊，我要受洗啊，因为在三天之后我就回台湾了。神就告诉我，他就在我身上画一个十字架，他说你已经是我的女儿了。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就方言祷告了，灵里面的方言祷告，就是灵开始方言祷告三天，完全的被圣灵给充满。然后后面我就回台湾，然后那一次回台湾在飞机上也是我眼睛最干净的一次，我都没有看到任何的鬼魂。结果回到台湾之后，我知道说，当我在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过得好像船，应该说过得很像居士的生活，因为我吃素，我学佛，我每天做早晚课，我还会看这个佛学基础理论课程，我也去上佛学基础理论课程，所以那时候我爸妈都觉得我应该会出家，
0: 出家了，
1: 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就是有居士啊，有法号，有皈依，但是当我成为神的孩子，认识神之后，尤其是耶稣在我身上画一个十字架说你是我的女儿了，然后耶稣在我照镜子，耶稣跟我说你要将你肩膀的重担交给我，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读过任何的圣经，我就跟你说那本书就是放在我枕头旁边可以让我睡觉的那本黑书，但是神亲自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跟之前不再一样，这个真正的神会带我走一个完全他为我，应该说为我量身定做他要我去做的事情，我是完全的信靠他，然后完全的顺服他，然后也知道说我之后回台湾，我跟他讲，我说我要找教会受洗，他说你已经是我的女儿，他就安排我受洗，然后进到教会，然后成为基督徒的礼仪的服务人员，这样子。
0: 是很高兴今天杨法柔姐妹在我们中间分享她的生命经历，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杨法如姐妹，刚刚在我们把麦克风关掉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其实在信主的前后，其实连参加家族旅游，她的姐姐都对她刮目相看哦，因为她姐姐认为说她在信佛的时候非常的虔诚，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做一样的事情，早上要晨更，然后早上同样的她会在房间、旅馆、饭店里面放诗歌，改变的是以前他可能做的是需要做早课，然后放的是佛经，这一切其实也让他的家人对他刮目相看。那这一段的一开头，我其实想问法如姐妹，你刚刚提到说有一本黑书，然后在你信主前几天你才放在你的枕头旁边，对他而言一开始其实可能是一个驱魔的作用而已，并不是说你要阅读它，但是就你开始了这个信仰，然后你说圣灵对你讲话说你是我的儿女了，这样子。你认识这位神之后，上帝的话有什么样子影响你或帮助你的地方吗？
1: 当我认识神之后，我就受洗完嘛，然后就进到教会，有教会生活。那从我开始敬拜开始，就圣灵会带着我敬拜，他会告诉我说，这段你要让我知道你有多爱我，好，那这一段是我要让你知道我非常爱你，就是在应该说我的充电跟我跟神更多更多的明白他的心意，好，他还有圣灵的教导，还有我亲眼看到耶稣就在我旁边，这个过程其实都是透过读经，然后敬拜，然后赞美。那我觉得读经、祷告跟敬拜赞美是是称为神的儿女必备的。那当然像我们那时候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对不对，就是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一段就是你要穿起神的全副军装，这个是圣灵教导我每天早上要起来做宣告的。对，所以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一开始不知道那个是叫做串珠，因为我之前是有念那个华神嘛，但那时候还没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不晓得神平常在跟我讲话就是在串珠，他就会跟我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应到几章几节，然后有时候我在开车在高速公路上，我就跟神讲说，那你先等一下，你太快了，我来不及记，我记不了，然后你要让我到下交流道，然后我再把它记下来。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明白，后面我才知道说，原来圣灵是直接教导我读圣经。好，然后他会说旧约新约哪里是对应的，然后你要去怎么看当时的环境，当时的人，然后他们当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信主之后，圣灵直接教导我读经。好，然后后面就是还有经历敬拜的大能。我曾经经历到敬拜，当我嘴巴，当我的灵里面开始声音开始敬拜的时候，鬼就离开，那个地方就是洁净了。对，那所以对我而言是，当我真的神开始他呼召我，让我成为他的孩子之后，他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然后每天都经历他，开始一开始信主，他说我安排教会让你受洗，之后他要我40天的晨更，然后要再带领我40天的禁食。好，然后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这样子。
0: 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其实在你信主以后，你又可以看到刚刚讲的，你曾经在信主当下马上其实消失，然后你反而去寻找的这些可能看到的阿飘，看到的鬼这样。那刚刚又讲说，其实特别提说是恶灵哦，这样子。当你又看见的这个状况的时候，这个有没有给你带来困扰啊？本来是你好像觉得说可能看不见了，那是上帝给你的解脱这个礼物，但是结果这个

0: 那么多人，然后而且是那个车厢，地铁的车厢是一节一节的，满满的都是鬼跟人。然后后来当下我就冷静，然后我就说这一定是出于神，绝对是出于神。可是你就已经都很多年没看到了嘛，四年多没看到，你突然再看到，还是有一点一开始会害怕。可是后面我看到没信主之前，我看到他们的是很清楚的五官，好，就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后来信主之后，我看到他们是灰黑色的一团气体，好，很多的气体在我旁边。然后我刚开始第一年我神打开的时候，他并没有让我在讲台上跟公开的平台上，包括我到教会的见证去公开的分享我所看到的这个事情。一直到了第五年，我信主的第五年，神才告诉我说，你现在可以公开讲，就是你神又再度打开你的眼睛可以看到。那对我来说有没有任何的搅扰？其实没有，但是我会知道说这里面有恶者，或者是哪一位弟兄姐妹就是或者是其他我身边的人，他灵里面是有一些不干净的。然后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讲应该说比较有记忆可以分享是在疫情的时候，那是不是那时候很多的人离开，对不对？那在殡仪馆，就是我知道说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当我所发出的话跟我进到踩到我的脚踩到殡仪馆，那个灵界是会震动的。对，然后我就看到在殡仪馆的时候，我就尤其是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很多死亡的灵，就是一直就是比之前更加重的在殡仪馆。那他们靠近不了我，我所到的地方他们会自己散开来。对。
1: 那我想问你哦，你刚刚其实有提到说当你发现诶你又可以看见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想法，那这个也是你的确据，就是你相信这一切是上帝的心意哦，是上帝的安排。那如今你同样又成为一个跟别人有一些些不一样的人，你觉得上帝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我可以看得到离开的人，好，包括安息者，然后或者是往生者也好，那最主要是我是专门负责基督徒的礼仪服务，所以我每一个我所接的案件，我都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回天家的过程。有些是在救护车当中，耶稣伸手说：“孩子，我来带你回家。”那有一些是弟兄在睡梦当中，然后耶稣每次让我看到的景象就是我先看到时钟，先看到几点，然后再来看到是天使天君护卫当中那个安息者的灵魂飘向天空，还是耶稣就在天上，然后手伸出来，耶稣始终只会讲两个字：孩子。然后会说我来带你回家了，你准备好了吗？那我的神再度打开的时候，就让我更明确知道说我用神的主权让我看到这些安息者如何回天家的过程，增加我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也安慰那些在过程当中我在陪伴他们最后一里路的家属们，因为每一个家属都是跟我一同见证神的。因为这些不是虚有的，这些不是什么童话故事鬼故事，这些是真实发生的，所以我才能够记得每一个细节跟环节，就像我看电影一样。但是这个是神给我的呼召，也对我对给他的信心，因为他要让我对他是有很大的一个信心，尤其是在应该说在恶者灵界很多的，你看殡仪馆的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邪灵很力量很大的地方，所以他给我这样的一个呼召，他给我这样的一个恩赐跟能力，然后我可以去服侍那些就是陪伴他们。我常常跟只要是你，如果听众朋友你曾经是我服侍过的这个家属，你会明白就是我都是跟家属们一起哭一起笑。我们哭的是什么？我们哭的是我十年这个离开的人，但是我们笑的是什么？我们赞美的是耶稣你在当中行了美好的事情。因为常常我说我看到安息者如何回天家，或者是安息者有交代他的家属们跟他们家属们说的一些话语，他们都会来印证说这个就是我的亲人所说会说的话，喜欢的事情。像有些安息者喜欢花，喜欢花园，我觉得说他是不是在地上他就很喜欢花园。然后有的安息者是他对他地上的对他的他儿子说要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都是真的，天堂都是真的。 对，
1: 我想问你哦，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份工作，你除了有机会跟这个灵接触之外，

0: 其实你也跟很多人接触，然后这些人其实他们都在面对生命的议题。在这个工作环境之下，你会怎么样子看待生命这件事？然后因为我们节目其实也算接近尾声了，那如果说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作为一个以你现在所有的人生经验加总起来，上帝给你的带领，你会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子度过这一生，然后怎么样子看待我们的生命呢？
1: 应该是说，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仆人、使女，或者是你只是一般的平信徒，我都觉得神给我们的，应该说给我们的，在地上要学习的功课，我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那如何传福音？不是你今天成为你在教会服事，你在教会工作哦，你才是能够传福音，而是我们从我们的职场里面就可以传福音。那像我个人可以分享我几个传福音的方法，就是我早上去开车也好，骑摩托车也好，我会去加油。你总要加油吧？我要拿发票的时候，我就会跟那个人说：“上帝祝福你，好，或者是说耶稣爱你。”然后呢，我一定会讲，我觉得是就是我天然人的个性，我就是一定会分享神的福音，不管他要不要接受。然后我去 Seven 买咖啡，或者是我去星巴克买咖啡，或者是我去美而美买早餐，还有烧饼油条店，我都会说上帝祝福你，谢谢。好，然后再来，有时候以前比较多，常路边会卖什么口香糖啊，卖什么玉兰花，你知道吗？就我们开车停车会卖玉兰花，在这个红绿灯。我真的为了这个要跟他讲上帝祝福你，我就花了50块或是100块买玉兰花。然后我的同工就会说，我们在殡仪馆已经很多花了，你还要再买玉兰花干嘛？其实我就是为了要跟他说上帝祝福你。再者，如果你也不开车也不骑车，你坐捷运或者是你家里总有管理员的大楼吧，你去到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传福音，就是我们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跟爱，以及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其实为什么我会很持守神给我的呼召？因为我觉得在地上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呼求，但是最后接我们回天家的也是耶稣。那耶稣他从我们未出母腹以前就认识我们，从未出母腹以前认识我们，一直到我们生出来，我们在遇到所有的困难，我们可以跟他祷告，寻求他的帮助，还有弟兄姐妹肢体的扶持。可是到你离开的地上的那一刻，哎，耶稣说：“孩子，我来带你回家。”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应该说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祝福。那神让我看到每一个安息者最后都是耶稣说：“孩子，我来带你回天家。”这是一个很美好、很美的事情。那我就觉得我们人的一生，我怎能不为耶稣而活？对不对？那耶稣带我到天堂，看到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回到天家。耶稣对我说：“你要回到地上去，告诉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天堂是真的。”那就是说，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不止我看到我的母亲回天堂，而是我看到每个安息者如何回天家，然后回到天家，站在耶稣的手边，耶稣手始终手牵着那些安息者。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在服事很累，因为有隔一天，那天我要参加一个合唱团的服事，所以在教会的追思会，我就请同工去，我就没有办法去。然后我记得我就有一点难过嘛，我就想说我没有办法去教会服事，那我请同工去。但是当然我跟家属都已经说好了。然后耶稣就告诉我说：“孩子，当我带你回天家的时候，你会在天家遇到好多的安息者，都是你服侍过的。”

很高兴哦，我今天听到杨法柔姐妹她自己的故事，对她而言，其实这个与别人不太一样的人生，她最终得出的心得是，她在世上的日子，她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她领受了这个祝福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她盼望更多在这个世上与她同行、与她同住的人，也同样可以领受这个祝福。有一天有属天的盼望时，她也可以在天上与基督、与这些人一同同乐。今天非常感谢她愿意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谢谢法柔姐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施工当中。杨法柔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在这边也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如果你是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听众朋友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纷乱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如是。
0: 今天的这个真情指数的问题有意思了哈，因为可能我自己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这种感受，这种情感，对于我这样一个外向的人，或者说对于我这样一个上蹿下跳的人，我没有感受过。但是我知道这种情感在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心中啊是非常常见的。来自于0729的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呢，我现在啊一个人独自在异乡工作，母亲去世了，只剩下父亲，自己天天在学校里面呀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一个人四处漂泊，基本上没有人愿意真诚的去聊天，我真的感觉特别的孤独，有的时候甚至感觉孤独到了极致，我就想要自杀，但是为了我的父亲我还不能自杀，我父亲还没有听到福音，还没有得救，哎呀，总之我现在的内心真的好纠结，好枯干，不知道怎么办。
1: 读到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我心里面也感到非常的沉重哈，因为如是跟这位听众朋友一样，只是不同的是我父亲去世了。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圣十字若望，他所描述我们的灵魂有的时候会处于一种黑夜，这个黑夜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那种深不见底的孤独，甚至让人绝望到想要离开世界的这种无助。可是这种无助，这种感受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也不意味着我是一个不被爱的。相反，在圣经中，神重用的仆人中也常会有如此的感觉哈，就是一种死因幽暗的这种感受。在列王记上第19章有一位伟大的先知，就是以利亚。那以利亚在加密山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是转眼之间呢，他就陷入到极度的抑郁和恐慌之中，他感觉到很孤独，他向神控诉说，这个天底下只剩下我一个为神做事的先知了，很绝望。绝望中呢，他就一直的狂走啊，走了很远很远，然后直至走到精疲力竭的情况下，在罗藤树下就向神求死，说我不活了，你来取我的性命。那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啊，处于在身体灵魂极度的一个黑暗之中，已经消耗殆尽了。那这个时候神为他做的是什么呢？
0: 吃，起来吃，给他做了一顿饭。
1: 神很温柔，神就让他吃，不但让他吃，而且让他睡得饱足。在旷野是有野兽的，其实是很危险的，可是他在那里睡了那么久，没有被野兽吃掉啊，这也是上帝的保守。上帝并没有责备他信心小，上帝也没有在那个时候就逼着说，你起来，你怎么寻死呢？你要继续的侍奉征战，没有的。神很温柔，就让他睡。神也知道思念他不过是尘土，他的本体不过是尘土。所以这位亲爱的肢体哈，神就是你的神。当周围没有人愿意倾听你的时候，即便你感觉世界都要离弃你的时候，其实上帝他在靠近你的心灵，他在你心灵最深处。我们需要侧耳而听，需要安静下来。希伯来书13:5，神讲到，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孤独不是被遗弃的记号，虽然您的母亲离开了，但是上帝并没有离开，上帝代替你的母亲来亲自的爱你，来照顾你。正如像以利亚一样，他身上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缄默，以利亚最后走到了神的山，神在那里与他面对面。他的人生虽然软弱，好像跌到了谷底，但是当他来到神那里，他的生命就再一次的被按下了重启键。
0: 那诗篇63:1-3，大 卫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你看大卫当时在被追逐，在旷野当中真的是流离失所啊！大家想象一下，他到处被追，身后有追兵，前方有敌人。那个时候大卫已经是君王了，大卫已经被高了，你想他的那种心态，我明明一个君王，我今天过的这是什么日子？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家在诗篇当中也知道，他所亲信的人也出卖他。那你想一想他邻里的那种孤独感。但是在诗篇63:1-3，我们再来看大卫的呼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这个时候的大卫同样正在经历着非常痛苦的环境。我们来学习一下大卫。大卫说什么？说我曾在你的圣所中瞻仰你，那么今天我更要回到你的圣所里。因为当我们觉得自己四处漂泊，孤魂野鬼一般的流离失所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神说我早都已经开门了，因为那敲门的我就给他开门。来吧孩子，回家，回到我的里面，你就会感受到那一份安全感。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以利亚，神给了他一个舒适的环境，让他在即便旷野当中安然睡去，即便在精疲力竭的时候，让他能够有一顿真正的丰盛的食物，让他的身体先复活，然后又在灵里看到神的爱，神的托举，神的帮助，从而灵里再次的按下了这个重启键。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我们的0729的这位朋友哈，虽然有的时候孤独是我们灵魂深层次的一个黑暗的幽静，但其实同样是上帝所发出的一个邀请。我记得我们曾经在馒头的对话当中讲过，说神在造人的时候，大家没有看到过猴子、猫、狗去敬拜，但是我们为什么看到人永远都希望寻找一个外在的大能来保护自己？这个世界当中各个肤色、各个民族的人，哪怕是那个荒野丛林当中的那些原住民，他都要用个图腾，对吧？他都要弄一个蛇呀、什么狮子呀，作为自己的图腾来敬拜。为什么？因为神在起初造人的时候，就在人的心里留下了一个专属于他的区域。只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这个专属于神的这个区域因为罪的原因，导致于它空白了，隔绝了，以至于我们心里就空落落的。那这个地方只有基督可以填满，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填满。就像0729的这位朋友，你不可能通过学习、通过打工、通过去恋爱、通过去挣钱、通过去找自己世上的这些东西来填满它，唯有神。所以我们说，孤独是上帝向你发出的一个邀请，回到他的家中，来到他的面前。
1: 是的，正如木心所讲的，是一个上帝的邀请，也是一个灵魂更深的培育。为什么讲到培育呢？我们很多的时候认为我们是好的光景被神培育，但是十架约翰的经历告诉我们，灵魂的黑夜更是一种培育，这种培育是在我们灵魂中最深处的一种炼境，正如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所经历的，那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时刻，他独自面对黑暗，虽然门徒在身边，但是门徒都打盹，门徒都睡着了，没有跟他一起警醒。可是就是在这样的黑夜，在这样一个似乎整个人要被黑暗吞灭的时刻，我们的主完成了他对神的完全的顺服，最终走向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也看到黑夜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当人间所有的这些安慰都被抽离的时候，当我们对感官的快乐甚至神学这些知识都被剥夺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才会完全的处于在一个被动、被炼净、被净化的一个状态。这是一条非常反人性的一个时刻，但是呢，却是一个被炼净的一个时刻，是让我们除去一切外在的依恋，最终单单以神为我们内在的一个满足，进而达到与神的一个联合。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上帝给我们在孤独被炼净过程中的一个极大的盼望。
0: 昨天晚上呢，我们全家一起看了黄渤和范丞丞的那一部电影。黄渤所饰演的角色得了病，他想要寻死，然后他老婆说，我告诉你，你以为你不怕死是很牛的吗？我告诉你， 撑着活下去才是很牛的。我自己在听到那一句话的时候呢，有一个感触哈，就是你看，当世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只能够靠自己来硬撑着过自己的生活。可是我们的这一位写信的朋友，你已经是神家里的孩子了，你是有依靠的，你上头是有神的，所以不要靠自己去战胜这种孤独感，你要去依靠神，因为神从来都是喜悦做儿女的向他倾诉，所以他才说你们要常常祷告，凡事交托，对吧？他也是非常的喜悦我们去叩他的门，回到他的家中说你叩门我就给你开门。而我们的神不需要你靠着自己的肉体理智逻辑去坚持你的生活，神说你只要来到我这里，就像以利亚一样，神说吃吧，当我们去吃神所赐给我们的灵粮，我们的灵里就会得饱足。因为主耶稣说，我来是为了让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当我们的这位听友说，我想自杀，可是我觉得我爸没有信主。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你爸爸和神之间的关系永远不能够决定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你自己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他的恩典，福杯满溢，爱满盈了，你才能够去吸引你的爸爸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孤独、痛苦、挣扎、纠结、想死，你这样的生命的状态，让你爸觉得说你的信仰没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我为什么要信啊？人在很多的时候都是有一个观察性，甚至有一颗功利心。当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活出基督的喜乐平安，活出基督的那种盼望的时候，也一定有很多人带着功利的心说，为啥你就跟人不一样呢？你咋就对这种事儿你就不痛苦呢？你就不挣扎呢？这就成为了一个福音传出去的契机。可是如果我们自己都愁眉苦脸抱怨，对这个生活失去了盼望，失去了勇气，那我觉得身边的人只会说，哎，基督徒不过就是那些，哎呀，那无非就是拜了个神，这个神没救他而已。你看，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接受到了上帝发出的邀请，孤独、痛苦、挣扎、病痛，或者失业，或者经济环境下行当中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挑战，当我们接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们应该盛装打扮参加筵席。这就是主耶稣所举的那个例子，把自己穿戴好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精精神神。当然这个打扮不是说我们锦衣玉食，而是说我们穿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全副的军装，潇洒地去赴约。在赴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成为了精兵，我们就成为了别人来到神面前的一盏明灯。特别的鼓励我们0729的这位朋友，像大卫一样呼求神，像大卫一样进到他的圣所当中，像大卫一样去荣耀他的名。感谢收听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我的心呢，你都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做娃娃兵，表面好诚心啊，但系冇样精。除咗团契崇拜啊，永远唔睇圣经。翻出最紧要开心啊，大唱 Jesus is King。对付呢班人啊，就要令佢开心，觉得永远都有啊快乐。

感谢你，因为你是医治全地的主。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耶和华拉法，我们来遵从你，让你的医治领导我们的当中。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哎，伊恩，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特别的主题哦。这个主题其实跟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跟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亲密关系是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要来谈，从圣经的角度，怎么样来看沟通这个议题？
1: 我觉得在沟通当中，所有的问题其实首先都是来自于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别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了解别人，不管我们的口才多好，但是说出来的话其实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摸到人的心，也没有办法碰触到需要，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那其实在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特别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急着想要表达我们的立场，表达我们的想法，那这个想法呢，就很像什么呢，就很像有一个人，你去配眼镜的时候呢，然后你就说，哎，我近视了，那我想要配一下眼镜，然后那个帮你配这个验光师呢，或是个眼科医师呢，就这样说，哎，我跟你讲，我脸上这边有一个眼镜哦，这眼镜很棒，我先把这个眼镜拿给你好不好？然后就把那个眼镜拿给他，然后他就说，哎，我看不到，说没有，这个我已经戴了10年了，
2: 很清楚，
1: 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你再戴一下，你再戴一下就会习惯了。说可是我现在真的看不到，说没有，你要凭信心啊，你就会看到了。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那么我们也是很努力的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智慧，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希望能够一股脑的把它全部倒到他的身上。其实说真的，动机是不是可能是好的？当然可能是好的，就像刚刚我们讲那个验光师，他就直接把他的眼睛拿下来说，哎，没关系，我把我的给你啊。那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很棒的分享的动作，所以我们常在沟通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我是为他好啊，我是把我自己人生当中种种的经历，你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就说，我把我人生中几十年的经历给你，这样子，好，我走过了多少错误的道路，现在我把这个人生淬炼出来的精华给你，不管是可能是爸爸妈妈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是公司里面的老板有这样的想法，说，哎呦，你这个员工怎么这样子，我现在是把我请毕生的精华绝学给你，这样子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或者是学校的老师，甚至教会里面的牧者、小组长，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是丈夫对妻子，那我们常常都是把我们生命当中觉得最好的试着要给他，可其实说真的，除非我们知道他到底近视几度，除非我们知道他到底现在他的问题是什么，否则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对症下药，所以我觉得去了解对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真的，因为我们谈到沟通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核心的问题不是沟的问题，因为我们才讲沟的时候其实是技巧，可是真的通，你可以沟，可是却没有通，因为通我们所谈到的其实是关系，通所谈到的其实是心与心的一个连结哦。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的沟通，其实翻译出来比较像是说教。比较像是教训，或者是说，我就是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是照着去做就好了。那这个东西一定是对的，所以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的沟通变成是说教，变成是某种程度的一个说服。所以他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其实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是我们会在沟通当中，其实所传递的一个讯息是，我懂，你不懂。又或者是说听爸爸的话，或者是说听主管的话，其实那种不管是在辈分上面，或者是在言语上面，其实所释放出来的并不是一种尊重或者是尊荣对方的一个感觉哦。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其实谈到，在彼得前书3:7特别讲到丈夫跟妻子，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他说你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那个按情理其实它的英文是 with understanding。那我们讲到丈夫跟妻子是所有关系当中最亲密的了。可是我们的问题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沟通的前提是说，我已经懂你了。我已经了解你了啊，我太懂你了。我认识你那么久了，你结婚前结婚后我太懂你了。所以其实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说教，很容易陷入到其实只是在经验上面的一个沟通，而是把要说服对方，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知道你了， 我也不需要继续再认识你了，因为我已经够认识你了，我懂你啊，你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做啊，你碰到这样的问题你就这样做就好了。我们忘记一件事，那个 with understanding 其实是持续要不断的去认识对方，持续要去学习去理解对方，同理对方，然后呢要明白一件事，其实在关系当中，即便在亲密的关系的里面，特别我们做父母的面对孩子或者是丈夫妻子之间的面对我们的配偶，其实人是不断的在改变的，而且那个认识其实是一个不断在发生在进行的。坦白讲，什么时候我们会拦阻我们之间彼此的沟通，其实是当我觉得我够认识对方了，我停止在继续认识对方的那时候，你就发现不管你再怎么沟都很难通。
1: 其实你刚刚讲到说这个要按情理跟他同住，这个你讲到这个 with understanding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鼓励你朝向正面、积极、美好的思想面，做出善的、正确的选择。现在就请和彩虹姐姐一起到小豆芽加油站，补充今天心灵的能量。

圣诞节的脚步越来越近，百货公司、餐厅、商场都挂起了闪闪发亮的灯饰，每家商店的门口也放置一棵应景的圣诞树，好像不断地在提醒人们赶快采取行动吧。让我们一起来听威洛比先生的圣诞树。

0: 比先生的椰蛋树由快递公司派车送到了别墅。这时，威洛比先生在顶楼窗户望去，只见一片青青葱葱、闪耀绿色的光芒。哎，他从没见过这椰蛋树有这种雄伟的模样。于是，他冲到楼下，亲自把门打开。这是他期待好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他高声地说，
1: 哦，美丽的事物真神气，麻烦把它搬进屋里去。哎呀，今年这棵树真的最耀眼，请你把它摆在客厅这一边。
0: 威洛比先生吆喝着工人。可是那棵树刚摆好了位置，威洛比先生的脸就变了样子，树梢顶着天花板弯成了一把弓。他叹口气说，
1: 哎呦天哪，这该怎么弄啊。
0: 这时男管家巴斯特急急跑来听候吩咐，尽管要把那树梢砍下来，看来好像很可惜。
1: 哎，砍得好。
0: 威洛比先生心里倒是很舒服。
1: 好嘞，现在可以动手装饰这棵椰蛋树了。
0: 装饰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而至于那一段小树梢呢，就放在一个银盘里。男管家说，
2: 嘿嘿，我心里很清楚，有人会喜欢这棵小小的椰蛋树。
0: 于是男管家小心翼翼地捧着银盘送去给女管家喽。哎呦，晚上可得好好的把它打扮打扮，这棵小树一定会很好看。哎，那树梢好像太高了一点儿。女管家叹口气，哎呀，只好剪掉喽。她拿起又利又长的大剪刀，哼着歌儿剪掉一小段树梢。第二天早上，那一段树梢就放在屋后，准备当垃圾丢掉。嘿嘿，园丁阿姆可真凑巧，经过那儿就看到，心想，是谁扔掉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说也是太可惜嘞。于是他急忙带着小树往家跑，好问太太想要不想要。哎呦呦，喵喵喵，太太看了也说好，但是他说，我们家是小而美，这个东西太高不相配。园丁还来不及喊出声呢，太太就剪下树梢往外扔。
2: 吼吼，大熊斑比从那儿经过，一下子啊就看到地上的树梢。
3: 圣诞节马上就来到，会是谁把树随便丢掉？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家，送给我的太太熊妈妈。这棵小树够不够漂亮？
0: 大熊打个哈欠，累得懒洋洋。小熊站在远处大声地提醒，
4: 树梢放不下那颗小金星呐。
0: 大熊说，
1: 事情只有这样办，树干下面可以切掉一小段。
0: 可是熊妈妈二话不说，拿起刀来一下子就把树梢给切掉。
1: 我妙啊妙啊，
2: 大熊跳起踢踏舞，
1: 我们家的熊妈妈真是会变魔术，大家可以用甜圈、亮片、爆米花和铃铛，再加上一些草莓，把小树打扮得很漂亮。
0: 熊妈妈说，
5: 爱什么装饰随你便，我要赶快去给大家整理房间。这段树梢留下来很占地方，我想把它扔到门外的空地上。
0: 那天晚上冷得下冰霜，精明的狐狸来到这地方，看到树梢摸着下巴想主意。接着一把抓起树梢就塞进口袋里。狐狸拼命往家跑，跳过院子的围栏，报告这样的好事要快不能慢。 狐狸太太高兴的又是叹气又是笑，
4: 哎呀，这段小树梢比我的肉饼还要好。
0: 狐狸一家对着小树看一眼，发现高度超出一点点。
4: 哎呀，老公老公，你不必烦恼，现在啊就可以把树梢剪掉。
0: 哎，咔嚓一声往外扔，兔子班杰明没事到处走，看见小树扔在狐狸家门口，他想，
1: 我这件事情很清楚，这是圣诞老人送给我家的礼物。
0: 他把全家叫到面前来宣布，
4: 看我找到一棵圣诞树。
0: 就这样，一个同乐会就这么开始喽，又叫又唱，摇着萝卜打拍子，围着小树大家一起来庆祝，让兔子的快乐尽情的流露。班杰明的手艺很不错，切下一段胡萝卜当底座，
4: 把它摆在墙边壁炉上，看看会是一副什么好模样。
0: 孩子们都叫起来，
4: 你看它向一边歪了。
0: 哎呀，只不过是高了一点点，兔太太说，然后就像切夏天的胡萝卜，他用力切一刀，扔掉那一段树梢。嘿，耶诞老鼠就这么瞧，一眼看到耶诞树的小树梢，在这冰天雪地里，他把树梢给拖走，上台阶的时候还跌了两跤。最后总算回到温暖的小鼠洞，鼠太太也说，
4: 这棵小树正合用。
0: 然后你瞧瞧，他们就在小树的树顶上放上甘洛做的小星星。哇，威若比先生的椰蛋树带给好多的家庭都过了一个幸福快乐的椰蛋节。

这个可爱的故事在彩虹姐姐小时候就听过，一直到现在还记得故事中有钱人家多余的一节圣诞树，却造福了许多家庭，都有机会可以一起欢度圣诞节。这让彩虹姐姐想起耶稣的教导，叫有的也没有余，叫少的也不缺，大家分配的刚刚好，恰到好处，每个人都可以心满意足。这同时也启示我们要将自己有余的力量去帮助需要的人，使这个社会更和谐更温馨，比什么都更可贵。希望今年的圣诞节我们都学习做一个愿意给予的人，让我们的周围充满爱和盼望。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啊，最近咱们一直在谈论的这个元素的补充是叫做镁。其实说了这么多呢，就会发现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呢没有好好认真的生活。尤其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深刻的要反思这件事情。就是自己以为啊我在过着不错的生活啊，我努力的工作啊，我这个也所谓的好好吃饭，对吧？但是这些好好吃饭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都是基于自己的喜好。我想吃这个，我想吃那个，但很多的时候就很少去考虑所谓的营养均不均衡啊。然后你摄入的这些东西有没有问题等等。
3: 对，就像我们上两集说的，我们还是要全面考虑我们身体的问题的，而不是说单一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判断。
2: 是的，是的。
3: 那既然我们这次强调了这个镁的元素，那我们也多了解一下它的一个作用，还有它的反作用。
2: 没错。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当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补镁的时候呢，这已经是一件好事情了。
3: 对，
2: 那么只是我们要去有一些谨慎的认识。还是那句话，最好是食补
3: 啊。是
2: 食补的这个副作用呢几乎是最低的了。首先第一个呢，可能我们要去注意的一个误区呢，就是吃镁片能不能治失眠呢？如果就是可以改善我睡眠，是不是我睡前我就吃两片？
3: 所以就很多人有这种简单的想法。
2: 对，
3: 就好像他有一点就是过度着急啊，既然我睡不好，既然说这个元素好，我就赶紧把它用上那样的。
2: 是，
3: 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2: 对，就包括我不知道杨丽姐了不了解哈。有一些年轻人是习惯吃褪黑素睡觉的，
3: 但是不一定见效。
2: 对，就是因为确实科学研究是证明，当人入睡的时候呢，会大量分泌褪黑素。
3: 对，如果你缺这个，可能你就难入睡。
2: 对。
3: 那有一些人就说，哎，那我通过吃这个补充这个褪黑素，让我身体有这个东西，我不就容易睡了吗？
2: 是，
3: 但不一定见效哦。
2: 对，
3: 所以就说呢，你吃进去的东西，身体不一定如你想象的那样去做出反应的。
2: 对，没错。那吃镁片也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2: 对，而且呢，确实没有研究表明它是直接可以治疗这个睡眠相关的问题的。
3: 对，
2: 所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过量了，反而可能会引起腹泻呀、肠胃不适啊。
3: 对，
2: 那你不得不尝试了吗？
3: 对，我觉得镁。它缺乏的时候呢，我们会引起心脏啊、血糖啊，还有就是这个肌肉啊等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过量呢，这几方面又会出问题的。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度，就是可能身体要控制在某一个平衡的区间才可以。
2: 没错，
3: 如果你过度摄入，你着急了，你为了解决某一个单一的问题你就去吃，反而导致你没有问题的那些，比如说心脏啊、血糖啊，那些也会给你拉扯高了。
2: 是的，
3: 会出现新的问题了。
2: 没错。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就是镁和钙不能一起吃，会打架啊。当然就是说从化学反应上来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日常我们所服用的如果只是小剂量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如果我们服用大剂量的这个钙元素，比如说吃了很多钙片，它的确会抑制镁的这个吸收。
3: 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要吃钙片，我们可以去遵医嘱去看一下我们镁的吸收要怎么样跟钙这个结合起来。比如说刚才李诺提到的小剂量是可以的，这个也是医生的意见哦。但是如果你吃钙片吃了500毫克以上，那你这个 镁片的摄入就要跟钙片分开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2: 对，
3: 去服用它，
2: 对对，
3: 就比较安全。
2: 是，嗯，当然还是我们以前说的，嗯，食物当中的这些元素呢，嗯，摄入是很安全的，
3: 是的，
2: 因为它们本身就平衡。
3: 对对，是的，是的，它既然在某一个食物里面，它就不会相互打架，
2: 对
3: 是吧？
2: 对对，是的。所以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嗯，像一些绿叶青菜里面钙元素的含量也是非常多的，嗯，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你要均衡的摄入钙和镁呢，嗯，你就直接多吃青菜。
3: 嗯，是，所以青菜不可少。
2: 是的，是的。嗯，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哦，第三个误区呢是讲到这个氧化镁、柠檬酸镁都一样啊，这是两种，
3: 哦，这个好专业哦，
2: 这是两种镁的补剂嘛。嗯嗯，那么但是根据一些这个数据显示呢，就是氧化镁的这个镁含量高，但是它吸收很差，嗯，容易腹泻。哦，柠檬酸镁或者是甘氨酸镁呢，嗯，它的吸收会比较好一点，嗯，对肠胃的刺激呢也更小，嗯，更加适合老年人。嗯，那其中还有一个镁的选项叫做硫酸镁啊，嗯，这个就不建议买了，因为它本身呢，它就跟泻药是同一个用途的。
3: 嗯，所以我感觉我们普通人听到这些名字头都很大的，哦，
2: 对，对
3: 搞不清哪样是哪样啊，对，所以。假如说真的要通过吃镁片、吃镁剂，嗯嗯，那这些镁的这各样各样的这个药名，我们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通过医生来给我们开药。
2: 是的，没错，哦，没错。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血镁正常就不缺镁。这个血镁就是血液里含的镁的这个量，嗯，啊，就是我们验血的时候呢，嗯，它就会查出这些构成的部分的嘛。
3: 对，
2: 这个相应的元素究竟它的比例是多少？
3: 对，
2: 嗯，但其实呢，就是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就是所谓的血镁正常就不缺镁，它也不够准确。为什么呢？因为血镁只占全身的1%。
3: 嗯。嗯，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体检的时候抽血，嗯，抽血的时候呢有一项它是显示这个镁在血中的这个
2: 比例
3: 的，
2: 对，
3: 那我们不要单看这个比例，我们可能拿了这个单子，就是验血的单子，嗯，我们还要请教医生，
2: 对，
3: 我可能在饮食上面我的饮食结构是怎么样的要告诉医生，然后我现在日常的一些症状是怎么样的，嗯，要告诉医生，
2: 是的，
3: 让医生来做出判断，看这个血液镁的正常是不是包括我们全身都正常了，这个，
2: 对对对对，嗯，所以你看哈，我们讲了这么多误区呢，嗯，这里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得去吃，嗯，对吧，
3: 对对对，
2: 都得去补充镁剂，不是，我们是要酌情的去考量，嗯，但是所谓的酌情是什么呢，我们自己是不具备专业的知识的，嗯，那我们还是需要请这个专业的人士，也就是医生，他们来做一个判断，
3: 是，
2: 对，
3: 特别是要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镁它不是说你吃多了就好，它吃多了是反作用的，嗯，刚才我们讲的对我们好的那方面它多了对那几方面是有副作用的，
2: 对对对，
3: 所以就必须要引起重视才行。
2: 是的，嗯，那么接下来呢，除了这些误区呢，还有一些所谓的常见的问题，嗯，比如说，嗯，我们之前提到的日常服用的药物里边有利尿剂，嗯，有降压药，嗯，那需不需要额外的去补充镁呢？那么这个还是视情况而定，因为有一些利尿剂呢会排镁，嗯，那所以就需要定期的来进行监测，嗯，由医生来决定是否需要是额外的去补，
3: 嗯嗯，
2: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吃抗酸药，比如说奥美拉唑呀等等之类的，这些药物会导致我们缺镁呢，那么相关的这个研究是表明吃抗酸药是会导致缺镁，
3: 嗯
2: 啊， 就是有一个说法是长期使用 PPI 显著增加低镁血症风险，
3: 嗯，
2: 那么应该要主动的查一查我们的血镁的含量。
3: 哦，
2: 还是刚刚我们说的血镁含量它只是一个指标，
3: 对，
2: 那具体还是结合我们日常的症状来看。
3: 对，所以这里就提醒那个就是慢性病的老人家，
2: 对，
3: 就是慢性病呢我们定期也要去医院告诉医生我们这段时间吃了这个慢性病的药，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情况，
2: 嗯，
3: 然后其实医生不是说每次都重复开同样的药给你治疗那个慢性病的，
2: 是的，
3: 其实他就是在调节，是吧？
2: 没错，对，
3: 所以既然是这么多的药名我们都搞不清楚了，
2: 嗯，
3: 那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症状结合我们这种化验的这个单子啊，
2: 嗯，
3: 跟医生一起去研讨吧，
2: 对，
3: 就怎么样去调节我们身体的情况。
2: 是的，没错，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呢是讲到这个腰腿抽筋是不是就是缺镁呢，
3: 嗯，
2: 啊，因为最近我们都在聊这个话题哈，嗯，
3: 对，
2: 但很显然呢并不绝对是，
3: 对，
2: 我们以前也说了你说缺钙的时候也会抽筋的，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吧，还有比如说脱水了，还有呢冷了，那就像有一些时候大家游泳的时候，
3: 对，
2: 因为没有做好一个充足的热身和拉伸，一下水，
3: 对对，
2: 哎，立刻就抽筋了，
3: 是的是的，
2: 对，
3: 是的，
2: 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而不是只是看着哎呀我这个是不是缺镁啦等等之类的，
3: 嗯嗯，是，
2: 嗯，那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个点呢，
3: 嗯，
2: 就是一些比较核心的建议吧哈，
3: 嗯，
2: 就是每天我们在这个镁的含量上在食物的摄入上
3: 嗯
2: 还是要吃够，
3: 嗯，
2: 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一把坚果碎一碗杂粮粥加一份绿叶菜，
3: 嗯，
2: 啊，这样子有对应的这个量的保证。
3: 是，我觉得这些现在都很容易得的。
2: 是是是，
3: 啊，不但是能够得到这些坚果，还能够把它搞碎，
2: 嗯，
3: 就是还有相关的机器可以帮助我们去把它做成美食来吸收的。
2: 对对对对，嗯，还有那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不乱吃药。
3: 是，这个坚决不能
2: 啊，
3: 嗯，
2: 不要自己去买镁片，尤其是这个肾脏功能不是很好的，
3: 是的，
2: 我们还是要慎重慎重哈。
3: 是的。
2: 那么第三个点呢，
3: 嗯，
2: 就叫做定期的关注，
3: 嗯，
2: 尤其是这个有慢性病的老人家，
3: 嗯，
2: 因为我们长期服药，
3: 对，
2: 所以呢这个体内的这种各种微量元素的这个比例啊构成啊，
3: 嗯，
2: 这些是需要去进行监测的，
3: 嗯，
2: 如果可以的话呢最好呢每年呢检查一次电解质，就包括我们的镁的元素的
3: 比例
2: 的问题，
3: 嗯，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好，
2: 最后在节目的结束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资料也特别有意思，他说镁不是仙丹对，健康饮食才是最好的药，
3: 是的，嗯，
2: 包括也要告诉老人家说你要吃得香睡得稳腿脚好比什么补剂都强，
3: 对对对，我们就不要盯着什么保健品啊，
2: 嗯，
3: 什么剂量容易马上吸收啊，就要全面的关注自己的身体，从吃饭，
2: 嗯，
3: 运动，
2: 嗯，
3: 睡眠，
2: 嗯，
3: 各样的调整，
2: 对对对，
3: 嗯，是，
2: 因为你像保健品它好像强调的就是你吃了哎你就好了，
3: 嗯，
2: 但是简单来说就跟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也是一样的，
3: 嗯嗯，
2: 不是你听了这个节目你听了哪个道你的生命就好了，
3: 啊，对，
2: 你在生活当中就是你听了神的话语哎你要实践出来，
3: 对，
2: 哎，怎么样去顺服，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经历神，
3: 嗯，
2: 那人跟神的关系才能够建立起来，
3: 对，核心就是关系，
2: 对，
3: 就你越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你越容易吸收他所教导你的话，
2: 没错，嗯，没错，所以呢其实透过我们最近关于这个镁元素的一些的建议和分享，
3: 嗯，
2: 也盼望着我们的老人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的留意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3: 是，
2: 然后后呢就是结合的医生的一些专业的建议，
3: 嗯，
2: 也能够更好的调整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身体的状况，
3: 是的，嗯，
2: 好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在圣经导读节目中查考耶利米书。
0: 上一次我们谈到耶利米的圣殿奖章激怒了祭司先知和众民，他们认为应当把他判死，但是犹大的首领在圣殿门口听耶利米的申辩，认为他受神的差派传讲耶和华的信息，不应当判他死刑。有几位长老甚至于指出，先知弥迦在西西家王时代的预言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堆，西西家却因敬畏耶和华，不仅不恼恨先知，反而求告耶和华。
1: 假如他们把耶利米处死，那就将使犹大现在最终犯了大恶了。当时有一位乌利亚也奉耶和华的名传耶利米同样的信息，后来因为惧怕而逃亡埃及，却被约雅敬王派人引渡回耶路撒冷处死。但是耶利米在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的保护之下，可以免受百姓的苦害。耶利米经历这样的危难，不知道他后来是不是还照样传神的信息啊？
0: 耶利米是忠心的先知，他还是照样传讲神的话。请刘文念27章1-2节。
1: 耶利米书27章1-2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
0: 刘文，你看27章1节的经文和26章1节的经文几乎完全一样。
1: 是啊，这是什么道理啊？
0: 这是手抄本的错误。我们所用的和合本圣经是从英文圣经翻译过来的，如果我们参照希伯来原文的圣经，就可以对照知道问题是出在哪里了。其实这里所说的应该是指西西家当政的时候。
1: 听说新约的拜占庭译本就有5000多部手抄本，抄来抄去发生错误是很可能的。这些人为的错误证明了我们人的有限，尽管如此，神却保全了圣经的真道，也就是说那些极少的误差都不至于影响到救赎真理的正确性。神要耶利米在自己的颈项上套上绳索和轭，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0: 那就请你念3节就知道了。
1: 好，耶利米书27章3节，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
0: 当时西底家可能是在耶路撒冷邀请了来自以东、摩押、亚门、推罗以及西顿的代表们，召开6国高峰会议，他们商讨一些个重要的事情。
1: 真有趣啊，这就像今天东西方经常举行不同的会议，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不知道这一次的6国高峰会议在讨论些什么呀？
0: 根据巴比伦的编年史记载，就在开会的前一年，巴比伦曾经发生叛变事件，但是最后平息了。也许因为这件事的影响，这些国家代表共商如何脱离巴比伦的辖制，却没有什么结果。因此耶利米把这些做好的绳索与轭交给他们的君王。
1: 这些使者看到耶利米的表演一定感到惊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0: 是啊，耶利米不过是神的使者，要向他们传信息。请刘文念4-5节。
1: 耶利米书27章4-5节，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
0: 他先提到神的主权的问题，大地既是神所造的，神有权柄把它赐给人，叫人能够治理大地。
1: 当大地造成的时候，神把权柄交给了亚当，但是现在不知道要交给谁呀？
0: 就请你继续念6-7节吧。
1: 耶利米书第27章第6到第7节，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
0: 神把这些个地交给巴比伦，也将田间的兽赐

0: 已经这样命定了，请刘文念第八节。
1: 耶利米书第27章第八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
0: 那些不服侍巴比伦王的，他们的结果就与犹大国的百姓一样，要遭遇刀剑饥荒瘟疫的灾害，最后被巴比伦消灭。神也警告他们不可听从错误的信息。请刘文念九到十一节。
1: 耶利米书第27章第九到第十一节，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
0: 外邦人迷信占卜、遥签、圆梦、观照等等方法来预测未来，这些都是在利未记以及生命记里提到的，并且为耶和华真神所禁止的。可是外邦国家信这一套，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神。耶利米知道他们求出来的签必指示他们不服侍巴比伦，结果他们必遭到迫害，甚至于流离失所以致灭亡。耶利米趁机向西底家进言，请刘文念十二到十三节。
1: 耶利米书第27章第12到第13节，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
0: 他劝西底家注意这些个对列国使者所传的信息，就是顺从巴比伦可免遭到灭亡。请刘文念十四到十五节。
1: 耶利米书第27章第14到15节，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
0: 这些假先知为了逢迎权贵，为了混饭吃而讨人喜欢。西底家如果听了这些话，前途可就完了呀。
1: 这些信息都合乎百姓和王的胃口，因为假先知说他们可以安然居住，过自由又随意的生活呀。
0: 是的，请刘文念十六到十七节。
1: 耶利米书第27章第16到第17节，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
0: 耶利米听见假先知在国中传说尼布甲尼撒以前所掳去的器皿将要返回耶路撒冷，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因为神定义要他们服侍巴比伦才能存活。耶利米知道他们的信息是假的，所以向他们发出挑战。请刘文念十八节。
1: 耶利米书第27章第18节，他们如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
0: 他们的预言如果是真的，那就求神使剩下的器皿不再被掳去。耶利米的意思是，那些被掳去的已经追不回来了，现在只求剩下来的不再失去。
1: 这样的祷告比较面对现实，这也把被掳的器皿再追回来，那就要更大的

0: 信心了。
1: 是啊，因为耶利米早就有神的提示，假先知的话是行不通的。请刘文念19-20节。
0: 耶利米书第27章第19-20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盆座，并剩在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
1: 过去那些个被巴比伦所掳去的精致而又贵重的器皿，现在剩下这些个粗重的东西，像柱子、铜海之类的东西，将来也要被带走，就在西底家在位的时候。请刘文念21-22节。
0: 耶利米书第27章21-22节，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
1: 神做事也有他的时间，这些个器皿放在巴比伦也有它的期限。
0: 那什么时候神才会允许他们带回来呢？
1: 要等到70年期满的时候，神要再眷顾以色列人。那时候神借着波斯古列王击败巴比伦，成为世界新的霸主，他要下诏使以色列百姓可以返国，同时被巴比伦所掳去的器皿一并交还给他们。
0: 这一段的信息让我想到，人看为贵重的东西，在你争我夺的过程之中很容易失落，唯有神所赏赐存到永生的东西才是这个世界不能够夺去的。
1: 是的，天上永存的东西才是永远的产业。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追求世上会消失的东西，而是寻求那些个不朽坏的属天的宝藏。我们应当为这些个东西来劳力，像领人归主，就是使人的灵魂得救，这些个工作是有永恒的价值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渴慕追求属灵的祝福，相信神就必恩待您。但愿我们持守我们所有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路上时光，我是孟远。
1: 大家好，我是小婉。
0: 小婉姊妹好呀。
1: 孟远姐好。
0: 今天看着你好像是带着黑眼圈来的。
1: 对。
0: 好累啊，这几天是不是赶作业呢？
1: 是的，又到了一个比较集中的阶段。
0: 是因为跟小婉姊妹录音的这一天呢，刚刚是她结束了上个星期的一个集训课程哈。因为小婉姊妹还在接受神学的装备，然后她选了一门暑期的课程，是5天的集中课程哈。
1: 是的，是的。
0: 这已经是你第二次去上这种集中课程了。
1: 是的。一边觉得非常的兴奋，然后每天都有新的东西，然后一边确实也是蛮辛苦的，
0: 而且是全英文的啊。
1: 是的，
0: 以我的听力超过1个小时以上，我就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了。
1: 老师会安排吧，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互动啊，我觉得总的来说还可以，让大家提问呢，
0: 挺好的。我还是想听小婉来聊一聊你的收获。如果你能告诉我你的收获呢，我也算是跟着你一起可以领受一点新的东西。所以今天其实想在这一期节目里边呢，跟小婉聊一聊你刚刚结束的这门课最多的收获是什么。先跟大家说说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程吧。
1: 那名字叫做 Counseling with Spirit， 就是与圣灵一起咨询，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翻译。对，
0: 听着这个名字我都觉得很感兴趣。那这是一门以怎样子的一个架构为主呢？它的最主要的课程上下来5天集中，你一个最大的领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老师他是一个很在咨询方面很有经验的人，然后同样他是在神学方面也非常的敬虔，非常的钻研的一个老师。在这两个方面，就是心理学和神学方向的整合，他做的是非常好的。他是把这两个方向做了一个整合，会给我们这些后来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基督徒，然后我们想成为心理咨询师的这一些学生们，有一个第一个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前瞻性的视角，然后第二个也是帮助我们在这个里面有非常多落地的实操的方向和方案。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内容当中，老师讲到了怎么样和基督徒一起工作会有哪些工具，然后怎么样和非基督徒一起工作，然后以及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印象深的就是老师说了一句话，说在咨询室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各种各样法律法规的限制，我没有办法直接的去跟来访者去传讲福音，但是我们永远可以让来访者更靠近耶稣，更接近耶稣，哪怕他还不知道耶稣就是那位生命唯一的救主，但是他依然可以按照耶稣的真理去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一直想做一个基督徒心理咨询师的一个核心的呼召吧。
0: 这对你来说，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难做到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怎样才算作是让这些和你敞开心来聊他们痛苦的人，能够在你和他们咨询过程中去靠近耶稣呢？怎样才算作是一个靠近呢？
1: 我觉得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真正的对这个咨询师，比如说对我是这个咨询师，对这个咨询师生命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里面活得像耶稣基督的样子，不关于我的职业是什么，哪怕我就是一个全职妈妈，然后我们每个人其实最终的生命的方向都是应该活得像耶稣，那我只是把这个活得像耶稣又放在了咨询室当中，那这个来访者来见我的时候，我希望，这是我自己的渴望，我渴望透过跟他的互动，哪怕是我用了一些技术，倾听啊，共情啊，积极关注他，帮助他，支持他，陪伴他，他能够在这个里面感觉到从神那里来的爱，神透过我来爱他的这个爱。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来访者在咨询室当中遇见。
0: 但通常如果来访者觉得你对他的帮助很大，作为一个专业咨询师，他不会把这个功劳归于你的技术性很强吗？你的专业很强吗？
1: 我自己是觉得 可能并不是每一个来访者都能分辨，有一些人他会真的跟世俗的咨询师工作也会得到帮助。前段时间听了一段就是提摩太凯勒的讲道，他就讲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不管是你认识神还是不认识神，你都是按照神的样子创造的，所以就算是他没有认识神的这些非基督徒里面，他也有神的恩赐，神的恩赐放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说，其实这个更加是显示了神的恩典、神的爱。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基督徒的咨询师能够帮助人的话，那这个世界上的痛苦会更大，因为基督徒咨询师更少。如果所有的咨询师只要他愿意装备，他都能够帮助人，他体现出来的也是神的这个方向。那其实这个是神愿意使用更多的人来帮助这些受苦、受伤害的人，不论他感觉这个是来自于我的技术，还是来自于我的信仰，他得到了帮助，他得到了安慰。这个是我们在咨询室当中最最看重的部分。那但是确实会有一小部分人，他们真的会问，说，哎，我也见过某某某个咨询师，哦，可能其他人推荐他也很多，但是我觉得你跟他的态度就不一样，就会更接纳我。讲到我自己内心深刻的羞耻的时候，你更没有任何的评判，我在这个地方是被接受的，因为在咨询室当中是非常亲近的两个人，那个环境又是比较封闭的，所以他就会说，我真的能够感觉到你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就说，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嘛？你的秘诀是什么嘛？然后有很多的来访者也很可爱，他们说我自己其实也想成为一个像你这样的咨询师。我基本上就会说谢谢你。跟他们的不同，可能是因为我是基督徒，但是在咨询室当中，我基本上就会说到这儿。可能有一部分来访者又觉得哦，他就不会再有兴趣了。有一部分来访者说哇，那你能更多的告诉我你的信仰是怎么影响你的？那在我们的咨询室的伦理设置里面，我们就说我很开心你对这个事情感兴趣。那因为现在是咨询的时间，是关于你的时间，我可以单独跟你再约另外一个时间，是免费的，我可以跟你讲福音。这个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是这样的。
0: 很好，哎，这就回到了你刚才说的第一个，其实是决胜局的关键。第一步有了，才有后面这一系列生活、工作层面与人去，无论是透过工作还是透过生活跟其他人交流的时候产生的这种传福音的机会哈，都基于你刚才讲的第一个基石要有，才能踩着那个基石去建其他的关系的时候，才有机会传福音。那就是日常生活中，无论我们做什么，总要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模样，总要有活出他的样子来。别人看了就稀奇，哎，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呢？
1: 就是见证的力量，可能它比言语啊，可能会在，我只说可能会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有更多的影响力。那这个老师他本人就是一个让我觉得和我印象中的基督徒很不一样，但是我又觉得他非常的特别的这么一个人。他70多了，然后他头发都白了，他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一个老先生，但是他的很多的想法，他的思维一点都不比年轻人落后，他非常的就是有批判的精神，他会讲很多的，因为他年龄在这儿，他的阅历也在这儿，他会讲其实很多的社会的心理学家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那从他的角度他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他觉得他们的正确的地方在哪里，可以借鉴的部分在哪里，然后他们太过于就是和他不一样的，他也没有去评判别人，他就是说，在他的角度，他认为是不应该这样的，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他讲了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我就会觉得哇，原来就是这样一个被主使用的生命，哪怕是好像在年龄上看上去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比较年长了，但是其实他自己在思想上，在各种角度上，其实都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追求的，还是非常的追寻的。他现在依然还在帮助一些来访者，但是他其实还在帮助督导带领很多年轻的牧师。常常这样子的生命就会让我觉得，因为我现在也是到了40多中年，我常常会觉得啊，我还能服侍几年？但是他们这些老师的榜样让我觉得，也许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增大，随着我的经验越来越多， 虽然我能服侍的领域不一样，如果神给我这样的时间，我也足够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其实还是有很多无限的可能性的。另外就是这个老师，他每一次上课之前，他都会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他带导的部分。我当时刚好是跨在我要面试的那个阶段，所以我就跟他说了一次，然后他应该是每一天他都会记得，说要为我的这个事情去祷告。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个祷告名单来帮助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重要的人祷告。我觉得最最不一样的，其实还不是在学术的层面，是在面对一个学生的层面上，就是我们的班上有一个同学，他看上去有一点和别人不一样。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会觉得哇，他是不是自己在这个心理上有一些困扰？因为他整个的这个状况就是外貌是看上去就是有一点点不是非常的能够跟人眼神接触啊，然后也不会跟其他人聊天，他就很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的这种感觉。我是心里面有一点想，我是有点评论别人，我想他怎么这个状况他还来上课？那个老师他去跟这个人说话，这个人甚至都不理他，就是老师走去跟他讲话，这个人都不理他，然后他最后就一直持续的，我觉得用一样的对待我们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人，但最后在整个课程结业的时候，这个人有一段发言，其实也是很普通的发言，但是那一刻真的很感动，就是他没有在他的心里面论断这个学生，所有的学生对他来讲都是一样的，好像这个学生虽然看上去有点特别，但是对于他来说，只要坐在他的课堂上，他就给他们一样的关心，一样的支持，然后包含也会问他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一起为你祷告的。这个反而是他在讲所有的学术，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老师学术都还蛮强的，但是在所有的学术之后，我觉得他在这个点上让我很感动。而且最后我也看到这个人，他一开始就是很不愿意跟别人交流的，最后他也是扬着脸笑着说完他最后对这个课程的感谢。
0: 哇，真好！能让我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家，但他心里真的是有实实在在的柔和谦卑，有爱，面对所有的同学们，特别是有需要的人，他看在心里就会记在心里啊。
1: 是的。
0: 你也提到了，其实这5天集中的课程当中呢，老师安排课程也很好，有知识教学，也有一些互动环节。那在这个互动环节当中，是案例分析环节，还是怎样的一种互动方式呢？
1: 那基本上老师有两种互动，一种就是他讲完了，他会问大家，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有一些同学是非常的挑战的，在我看来，他会讲，老师你讲的这个和我们之前的那个老师讲的不一样。然后老师没有进入一个防卫，或者他也没有去贬低其他的老师，他就会解释说为什么我讲的这个和你们其他老师讲的不一样，你们老师讲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你们来说，你们是要开始有一些基础的学习的，但是我讲的这个可能是在你们咨询的后半段，你们需要更加去灵活的使用的。这是他会很平衡的去解释这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的，他会带我们现场的同学做角色扮演，就是他会选，我自己也报名了其中的一个角色扮演，因为我真的很想体验一下他做的是什么样的感觉。他真的就是会，现场他很风趣，他就是说，其实我是冒了一些风险的，对，让你们看我在这里角色扮演，因为他需要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内展示一个固定的技术，然后同时是跟一个他其实不太了解的一个同学，其实不太容易的。当然，同学也很愿意，也很敞开，但是对于他来讲，我觉得他的状态一直就是非常稳定的。我跟他做这个角色扮演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他非常的稳，不论你说出什么，好像他都能接得住，而且他在圣经的这个运用上，他说他背了很多圣经的经文，就是为了他在咨询的时候，他随时能够讲到，讲起来。因为有些人可能在咨询的时候，他们会对，特别是基督徒来访者，他们会对神的认识有偏颇。他说，所以他要知道，在这个部分他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文，他能说出来是什么书几章几卷，然后背出来。然后他说，在其他的时候，也会这样子。他说，特别是针对这些人， 如果你能背出来什么书几章几卷，会让这个来访者觉得他更能够靠得住，或者你更可信，所以他就愿意在这里花这样的时间。因为他跟我咨询的时候，他也说了，是圣经里面几章几卷是这样说的。你觉得呢？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不是对我的一种挑战，他反而就是对我的一种扩张和扩展。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圣经里还有这样一段经文，是哦，可能是在我自己的想法里面、体验里面是我缺失的部分，所以是很温和，然后很坚定，但是却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个咨询师。
0: 那方便说说你扮演了什么吗？还是说这属于保密协议里面的？
1: 没有，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可以说了，我扮演了一个就是在中国的教会文化下和在西方的教会文化下，就是感觉到一些文化冲突的一个基督徒，因为可能在中国更强调我们是一个教会，是一个整体，啊，然后在西方可能大家更强调神对每一个人的救恩，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是真实的，这是我真实的一个冲突。我觉得真实的一些些的冲突，然后我就去寻求这样一个咨询师的帮助。我觉得可能在原来的我们的背景下，也可能是文化的背景，也可能是社会的背景下，我们更多的要求去为神做工啊，要服侍啊。然后，但是在这边的教会，我又感觉到好像大部分的情况，大家谈恩典谈的很多。但是为神做工的部分好像并不是那么的被强调。当然，国内的教会也讲恩典，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倾向性会略略的不一样。所以这是我谈的内容，我有点难以适应。当然，我有扮演的部分了，我有点又觉得在这边的教会找不到归属感的这个感觉。我记得当时他说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点，他说，其实，在西方的教会也并不是说不要服侍，更多的是你先。在神的里面跟他建立这个深厚的关系，享受这个关系，然后再服侍，让这个服侍是自然的流出来的，是从爱里面自然的流出来的，所以他不会那么的强调，在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刚刚进入教会的时候就要承担这样的责任。他说：“如果我这样说，你觉得能接受吗？”真的就是拓宽了我。
0: 真的很好。那你觉得这堂课给你留下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就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还是整堂课你都会很享受？
1: 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是挺享受的，会对我个人，我觉得是对我个人有一个很大的挑战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师他对中国是有一个特别的心的，他一直因为我们有三个中国的同学坐在一起，然后他就其他的都是差不多加拿大本土的同学们，然后他就一直对我们三个人说他对中国是有一个心的。他就用英语这么说，他说：“我对中国是有一个心的。”他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回中国，那就把我教你们的东西带回中国，去告诉那些中国的咨询师。”这不算是一个难点，但是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面是觉得沉甸甸的，就感觉说好像我多了一份责任。是一个老学者，一个老的基督徒，他说他因为他是新加坡人。现在住在美国，他说他现在要回中国，要去中国是挺难的，在各方面都会有困难。然后他说，所以他很渴望，他说我很开心你们能来上我的课。他一直跟我们说，他一直问我们说，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会不会觉得？他也在文化上有很多的整合，因为他是个在东方文化下长大的一个人，所以他说他知道这个文化的整合对我们来讲不容易，所以他常常会在这个里面多加一点文化内容。他更多的其实就是考虑我们几个人的感受和接受，其实我们只是三个人而已。然后他最后走的时候，他就说，他一直每天都问我们说，你们觉得怎么样？会不会觉得难？会不会觉得让你们觉得有点不明白？我们都觉得还蛮好。然后最后他就说，如果你们以后毕业要回中国，他说那就把我交给你们的带到中国。他有一个对中国的心，所以这个让我觉得可以说是难，就是我不知道我能。怎么样？像这个老师这样把这个东西给中国的基督徒，但是好像他又把这个接力棒放在了你的手上，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期待、祝福。
0: 是的， 就是一份使命感吗？
1: 是是是
0: 嗯，我相信使命感其实对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都需要的。其实使命感最早先就是耶稣亲自加给他的门徒的。
1: 是的，
0: 我
1: 是的，是的。
0: 想，只是你在上课的时候呢，教授是透过他的专业，将某一种使命感赋予了你们这一群特殊选出来去学习咨询专业的学生们哈。但实际上，耶稣他很爱世人，他来的时候建门徒的时候啊，就是最后把大使命给了门徒啊，
1: 对，
0: 也给了我们所有蒙恩被他拣选出来可以信他的这些信耶稣的人啊，其实人人都有使命感，是非常宝贵的一份礼物，能让人的人生翻天覆地的产生一些变化的。哇，我很开心听到你有这么多的分享哈，我们没办法再短短的这么20几分钟之内听你说完哈，在最后的最后呢，我有一个自己的问题，在你分享你们这堂课主要内容的时候呢，这一堂课名字就叫做《与圣灵一起咨询》，然后这堂课一个比较重要的主线是，你的老师会将神学和咨询领域这些知识整合这样一个课。问题呢，跟这个主题有点相关，就是当你们在咨询的时候，啊，当然是面对的是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哈，寻求在主里寻求帮助的这一群人。当然，你面对非基督徒，那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你只能先活出耶稣的样子哈，到最后有机会才能传福音。但有一种情况，因为我周边来问我的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有这些需要，想要寻求基督徒的咨询师。若是将经文用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那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嘛。但是会不会在你们使用经文的时候，会断章取义的，只是用经文去帮助了人，让人并没有100%的归荣耀给神呢？会不会有这种张力在呢？当你只是截取了一节或两节经文用在他需要的地方上的时候，会不会是利用了经文去做了事情，反而让这个人有可能会失去一个救恩的全貌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0: 就是圣经它可以作为一个工具去这样用吗？你们在这堂课上会讨论吗？
1: 其实我可以先回答前面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我们在刚刚开始在中国去推荐或者推广心理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遇到的阻力，其实最大的就是来自于教会的牧者的声音。不能说全部，但是会有一部分牧者会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人是觉得利用了经文，有的人是觉得利用了神，有的人是觉得，甚至比较严重的，我听到的说法是心理学是来自于那个恶者的，他不是来自于神的啊，因为所有的圣经里面，它就是讲人的关系的，所以好像他们认为圣经就是足够来做帮助这个人能够成熟的。从我的角度，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自己还不是一个牧者，但是我非常理解这些牧者的角度，因为他们这些人，他的会众就是托付给他的小羊，他就是有义务去保护这些小羊。那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圣经的内容是关乎我们的创造、人的创造、堕落和神的救赎这样一条主脉和主线的。这个世界整个的万物都是借着神造的。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的规律，其实是不在圣经里的，比如说水的沸点，比如说河，他们对河的研究是神创造的，它就一定是不互相违背的。而心理学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总结性的，它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人群里面总结出了一些特定的特点，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来访者。但是其实这个就在神的创造里面，它的规律跟神的创造的规律是不违背的。所以我接受到的教育就是，或者我们在心理学上学习的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有特殊的启示，就是神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它一定是根基中的根基，任何的东西都不能跟这个圣经的规律相违背，因为它是真理的这个标准是神所赐的。那还有一些是普遍的启示，它和这个圣经的真理不违背，同时它是存在在自然界的规律，物理的规律也是规律。 心理学的规律也是规律，化学上的规律也是规律，所以这些普遍的启示它没有写在圣经当中，但是它依然是神借着神所创造的，是不违背的。现在依然有非常多的就是神学和心理学的在争论的这个部分，更多的其实就是我们能不能以圣经为一个基础，圣经是我们的核心，然后我们透过心理学的一些技术，而这些技术是和圣经不违背的。他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他有读经的、祷告的习惯。那我就是在你的这个需要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讨论。我们不会强加一个方式给你。更多的，我觉得就像在信仰里面讲到的，耶稣其实看重的是我们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那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其实也是帮助他所创造的人更加的符合神的形象。而至于经文的使用啊、读经的习惯呐、啊、祷告的方式啊。我们只能用这样你习惯的方式、你喜欢的方式来帮助你更加的亲近神，帮助你更加的认识神。我相信神会在这个里面既带领我们，帮助咨询师，也帮助这个来访者。所以这个叫 counseling with spirit。老师非常强调的是，在咨询室当中永远有三位，一位是来访者，一位是咨询师，还有一位是圣灵，一定不能轻忽圣灵的存在。有很多的挑战吧，我只能说。
0: 很多时候我们轻忽这一位圣灵保惠师跟我们说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是当他没存在。好，谢谢小婉的敞开哈，跟我们说了这么多，也希望有未来你学的更多的时候，带给我们也更多的新的视角来思考哈。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每一天可以多亲近圣灵，多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一点吧。
1: 是的，谢谢大家。
0: 谢谢小婉，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见喽，
1: 下次见，拜拜，谢谢孟媛姐。
0: 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人人都想去做的模范人，一个锡兵，真正的锡兵，有了充足的而且光辉的生命。罗伊斯继续指出，借着他所说的善的橄榄与耶稣基督的这位完全的人亲近，其他锡兵也可以真正活起来。这段话的真正意义说明，道成肉身是指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人，耶稣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像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九节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耶稣成了人的样式，与我们一样，使我们可以成为像他。不论仆人我们心智是如何，首要的是我们在态度和行为上要像耶稣基督。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涵盖两个部分。透过这段经文，我们首先来探讨第一个重点，建立仆人的态度，然后探讨效法仆人的榜样。好的，我们谈第一个重点，建立仆人的态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和二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有意思的是，保罗首先透过态度谈仆人心智。在你可以成为仆人之前，你必须有仆人的心肠。仆人的心肠是怎样的呢？仆人的心肠等同对侍奉上帝有正确心理态度。这正是保罗试图传达给我们的道理。事实上，翻开你的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你会看到在这几节经文中，他把几个与心态有关的词语放在一起，例如意念或心智或心，这几个词都有类似的含义，就是指意念。在第一章二十七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第二章第二节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第二章二节的中段说，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第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在说什么呢？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并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故事。他要以这个关乎我们得到救赎的奇妙故事作为一个例子，来教导我们信徒的态度应该如何，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心态。他在这前两节的经文指出的第一件事是，如果我们有仆人的意念，如果我们有真正的仆人的心肠，我们将重视合一，并且在合一中成长。他在第二章二节说，有一样的心思。事实上，他在第二节用四种不同的表达，实际上说的是同样的事。请注意，他说的是什么？他第一次在第二章二节提到，我们要意念相同，这意思是指要持续思想相同的事。那时，腓立比教会的问题就是因为缺乏这种素质。你还记得在第一章，保罗在监狱里如何在这卷书信中描述那些在腓立比的传道人吗？他说，其中有些人讲道是出于纷争和争竞，他们不是因为要传道而讲道，他们只希望加添保罗的重担，想透过讲道的手段在教会煽动是非。请你翻到圣经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我要向你介绍两位妇女，他们在腓立比教会是相当出名的。保罗在第二节提到他们，腓立比书第四章二节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说，保罗是说，女士们不要争吵了，因为他们彼此争吵。保罗这封信是写给腓立比教会，对腓立比信徒说， 我希望你们能有一个意念相同的态度。他接着表示希望他们爱心相同，并非爱相同的事物，而是拥有相同的爱心。上帝的爱透过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充满我们，并且借着我们流露出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二节说的第三件事是，我希望你们有一样的心思。这个词在那里的真正意思是指有连结在一起的灵魂。好的，请留意，这个灵魂就是要你们的灵魂连接在一起，就是要与上帝的子民和谐共处。最后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二节说到一个意念，实际上是持久的想着一件事。稍后我们将学习的一件事就是要有基督无私的意念。现在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二节，并留心他所说的话，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有人指出，当保罗给予我们这四句措辞，它实际是包括了人的每一个方面。例如意念相同，就是在理性方面大家志同道合，同心同德，爱心相同，就是在情感方面合一，一样的心思，或者说有连接在一起的灵魂，这就是有理智和意志方面的合一，这与人的意志部分有关。因此他说到我们的理智、情感和意志，他说你们要彼此合一。耶稣基督的真正仆人是关注合一的，他们会为群体的好处牺牲自己。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教会和肢体关系以及福音的事工比他人的个人利益和他个人事务更为重要。回到第一节经文，你会看到这合一包含什么？合一包含基督里的安慰。他说，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安慰，安慰这个词的希腊原文与圣灵的另一个原文词语是相关的。他说，我们的合一是为了彼此服侍。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安慰，安慰这个词的意思是拉近，走进一个人的身旁，成为一种鼓励。在本质上，他是说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鼓励我们，他也是我们的安慰。同样，作为合一的弟兄姐妹和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也要走在彼此的身旁，互相鼓励安慰。在腓立比书二章一节，保罗继续说，这种合一包含爱的安慰。再一次，爱的安慰是从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来的，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彼此合一，我们将不仅以彼此鼓励作为我们肢体中仆人服侍的一部分，我们更会有彼此相爱的心，以上帝的爱来彼此相爱。这个词句有意思的是，在这里爱的安慰的希腊文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教导我们要扶助软弱的人是相同的词语，这是有意思的概念。听起来好像上帝告诉我们要爱那些思路不清晰的人，但软弱那个词语字面意思是弱小的灵魂。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对弱小的灵魂有一颗宏大的爱心，这不是一个奇迹的思想吗？上帝很奇妙地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因为我们有委身与合一的仆人的心灵，我们会在上帝子民中寻找那些弱小的灵魂，就是受伤害的人、挣扎的人以及无法背负重担的人。我们将向这些弱小的灵魂伸出援手，如此便实践了我们委身与合一的服侍。这就是爱心的安慰。接着保罗说，这种合一包含圣灵的团契。他说，圣灵有什么交通？交通这个词提醒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在一个真理上合一，连结在一起。同一位圣灵活在你的里面，也活在我的里面。因为圣灵住在我们所有人的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美妙的连结，圣灵把我们带进合一之中。腓立比书二章一节的末尾说，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种合一包含彼此的同情，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达。我还记得年少的时候读英文圣经，总不想读到有关长子的经文，因为慈悲这个词语在英文里用长子这个词，我想，哦，我的天哪，他要提到长子，我能怎么办呢？研究之后，我开始认识到那些经文根本没有什么错误，这不是谈论有没有教养和使人丢脸的事，只是希腊人对生命核心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从字面上看，这个词与肾脏有密切的关系。希腊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希腊人了解爱是从人的生命核心而来，他们可以表达的唯一方式就是类似我们说的从心而发。保罗说，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要在上帝的家中以两种形式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首先要发自我们的内心去爱他们，其次是外在有怜悯心肠。请注意，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结合慈悲，这是发自内心，以及怜悯，这是外在表现出我们的爱，而我们确实在行为上彼此传达爱心。保罗是针对这些信徒写这一点的，他希望我们能有仆人的态度，这是委身与基督身体合一的态度，而那种合一就在第一节的经文里透过这些智慧表达出来。这里描述我们向外彼此接触和彼此服侍，并且在有机会时互相帮助，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我们便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合一下结连成整个身体一起成长。仆人在团契中有一颗向外寻找弱小灵魂的心，并且总是想办法去帮助别人。真正的仆人是在合一中成长。我让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你们这样做就会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现在请稍停下来思考一下，保罗身处什么地方？他是在监狱里。如果你在监狱里，什么会为你带来快乐？很可能是离开监狱，那我就欢天喜地了。也许有人会说，好好大吃一顿是最棒的，又或者有朋友来探望我。请听保罗说什么，保罗被捆锁，被看守着，遭受诬陷，被他的朋友弃绝。可是保罗说，教会的合一会使他的喜乐可以满足，并且是满意的喜乐。他可能一直惦记着他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五节所说的事，或是在四章二节所提到的那两位妇女，又或者他一直挂着腓立比教会的其他问题。但是他说，我在监狱里惦记着你们的教会，你们都能聚集在一起，同归于一，彼此委身，同心合意，让我充满喜乐。我要告诉你一些事，作为传道人，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忠心与上帝的呼召的传道人，如果知道在上帝所呼召他去服侍的身体中没有合一，上帝的子民互相敌对，教会分门别类，没有合一的心，他恐怕会死一千次。一位爱主靠上帝子民的传道人，没想到这些事，恐怕如同死一千次一样。我告诉你，我曾经有这种经历。我知道上帝的子民不像家庭那样和睦同居的话是什么滋味，但是，哦，喜乐的是，当你在主日学来到教会，你不会听到任何派系间的最新八卦消息、问题和困难，你就满心欢喜了，因为上帝的子民都是合一的赞美上帝，个人心中充满喜乐。保罗说，我在监狱里想到你们，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想到你们同心合意，都委身与合一，让我充满了喜乐。这是做仆人的第一个态度。第二个态度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三和四节，仆人是日趋关注基督身体的合一。其次，仆人在他的生命里日益谦卑的。腓立比书二章三和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某作家说，谦卑是难以琢磨的树枝，你觉得已经拥有它，却已经失去它，这话不是很有道理吗？你怎么知道你是否谦卑呢？如果你以为你是谦卑的，你可能一点也不谦卑。如果我们真正理解经文的意思，谦卑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素质。请你注意，在腓立比书二章三和四节出现的一个新词，就是个人。保罗在这两节经文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影响其他肢体的心态。我们是个别的，对我们自己的心灵负责，而谦卑是其中一个要素。保罗的一般写作风格是，首先在这两节经文说到谦卑不是什么，然后才说到谦卑是什么。这两节经文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陈述，其中两个陈述是负面的，其他两个是正面的。请先看看负面的陈述。第一，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是指一颗竞争和自立的心。根据加拉太书，结党是肉体的情欲，这是今天教会里小规模的争吵和相争的背后原因。这是自我表现的欲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得到我在基督的身体里所想要的东西，这就是结党。虚浮的荣耀实际是一个虚空的人，追逐完全没有实质的东西，从外表看似乎非常吸引人，实际上是空的。有人说，贪图虚浮的荣耀的人就像气球一样，吹得越大，里面的空气越多。你是否遇见过某些在基督的身体里服侍的人？当你第一次见到他们，你会对他们的属灵的外观所吸引，但猛然你心中有一个警告，提醒你也许是上帝将那个吸引你的东西摆在那里，警惕小心，不要将自己交托给对方。稍后你会发现原因，因为他们贪图虚浮的荣耀，外在的很不错，但实际就像气球一样，里面充满空气，虚有其表。哦，有仆人心态的心智不应该结党和贪图虚浮的荣耀，可以外强中刚。好了，请留意第二句负面的陈述，就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第四节说到，做仆人的信徒不单留心自己的事，他不会以这对我有何意义，我会得到什么好处，这些想法来处理事情。他不仅专心处理自己的事，也关心别人的事。仆人的本质是，我们不会走在主前说，主啊，这是我想做的，以及我不想做的，这是我的工作日程表。但仆人会关心别人的事，这是做仆人的意思。所以他不只留心自己的事，也关心上帝的事。以上是两句负面的陈述，请注意另外两句正面的陈述。第一句正面的陈述是，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句正面的陈述，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说，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次我们只讲第一句。做仆人的信徒总是对别人有高的评价，他们谦卑自己服务他人，对自己总是有慎重的评价。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信徒，他们拥有上帝赐予的恩赐，但他们不会看自己的恩赐过于所单看的。我们应当这样看待我们所得的恩赐，不高估也不贬低，要看得合乎中道。这样做将能够了解上帝如何给予别人恩赐。我们不应该看自己比别人强，反之应该常看别人比自己强。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第二句正面的陈述我们在下次继续谈。今天的信息分享到这里，请在下次同样的时间再来收听合一的喜悦。如果你对我们在这节目中所谈到的真理有疑问，或对这几次信息有任何回应，欢迎你跟我耶利米弟兄在主里交流。节目结束后，你将听到与我联系的方式， 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祝福你和你的家庭，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的真理。他在那一章里写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是你的玩具都能有生命可以活动，该多么好玩。现在假定你真正可以给他们生命，试想一想，将一个小锡兵变成一个真正的人，这得把他的锡体变成肉体。又假定那锡兵不喜欢这改变，他对肉体没有兴趣，认为他的锡体给你破坏了，认为你在杀害他，他会拼命不让你改变他，只要力所能及，绝不让你把他变成一个人。我不知道你会怎样来对付这样一个锡兵，但上帝怎样对待我们则很清楚。上帝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也就是圣子，自己成为人身，降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有一定的体高，有某种颜色的头发，说某一种语言，体重若干公斤，结果是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

0: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近年来，在世界各地的新闻当中，越来越常听到所谓的天坑事件，随着地面突然坍塌，常造成行经车辆或行人直接掉入坑洞的悲剧。这种地面突然破了一个大洞的情况，世界各地都曾出现过，令人心生恐惧，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天坑会出现在何处。天坑也被称为蛇洞或燕子洞，这种似乎凭空出现的大洞，一眨眼间就能吞噬房屋、车辆，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天坑的形成缓慢，但它们的形成并不总是表面可见到的。天坑形成前的地面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完整，一直到地下空间变得太大，而上方的土地没有足够的支撑，这时候地表就可能突然坍塌。天坑的危险是它们确实难以预测，如果没有彻底的地质或是地球物理研究，很难真正判断地面下的变化是否正在发生。夫妻间的感情也会出现天坑，一旦塌陷，不只是夫妻，整个家庭都会陷入极大的伤害。有时候夫妻感情发生崩塌前，其实表面看起来都很完整，甚至美好，可是夫妻心里内部看不见的地方，很可能已经一点一滴的掏空中，直到无法支撑下去。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聆听小沙姐妹的婚姻在面临崩塌的过程中如何努力重建的故事，见证主题是万箭穿心到心心相印。
1: 七年前，当我开心地迎接哥哥到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我的先生突然告诉我，他爱上了别人，他没办法再爱我。那天，我不知道是如何送哥哥到学校，因为我的心已经天崩地裂。过去，我一直认为我跟先生很恩爱，我们一起在教会服务，也固定跟牧师、师母谈心，我们还一起参加夫妻恩爱营。我觉得先生也很尊重我，让我去读书，在教会工作，陪伴青少年。我以为我跳脱了原生家庭父母亲互相怨怼的模式，上帝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婚姻。殊不知，结婚第七年，我竟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第一时间，我打电话给师母爆哭，愤怒颤抖地诉说这个无法接受的事实。接下来，再打电话给好姐妹。姐妹自己虽然没有同样的经历，但介绍我认识学员传道会。姐妹说，她记得这里可以帮助像我这样困境的人。学员的姐妹好快地与我联络，温暖倾听我的状况，也送上婚姻急救包、面对婚姻风暴手册、婚姻班的资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学员妇女传道会事工。虽然先生没有离家，但相处中对我话语的冷漠、否定、羞辱让我痛苦万分。我不仅白天哭泣，也几乎每天凌晨三四点就醒来，跑到小孩的房间边祷告边哭泣。在这样身心灵煎熬的过程中，我在一次运动中晕倒，被救护车送到医院。隔年二月份又再一次晕倒，所幸意识清醒，不用到医院。身体接二连三的出状况，也反映了我破碎的心。晕倒的前一晚，先生在我旁边哭着说，他希望上帝可以让他和外女在一起，生命就不会有遗憾，他也不会这么痛苦，他们才能自由相爱。 听到先生这样痛彻心扉的哭诉，这对一个妻子来说情何以堪。那晚我做了异梦，梦见先生向我射毒箭，万箭穿心，我倒在血泊之中，几乎要死。撒旦带着先生得意地离开，接着我的身边出现一圈白衣的天使，耶稣骑白马来到我的身旁，耶稣轻轻地把我抱起，救活我。耶稣告诉我，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明白，我不仅有耶稣，还有一群爱我的姐妹，彼此扶持，使我能继续扮演好妻子的角色，定义用恩慈挽回先生。

我整理了我当时的改变与努力。一、整理家庭的优先顺序。以前我每一周五六日会在教会工作服侍，周一白天上课写功课。我紧绷的情绪就像潮起的台风，大人小孩都很怕被台风尾扫到，但他们之前都不敢说。当时我决定停止兼职的工作，教会的服侍，只留下一学期一堂课。我决定全心陪伴老公小孩，让老公回家一定有水果可以享用。我也学习老公喜欢的料理，学习做点心。这段时间我学会做桂花莲藕片、肉桂卷、雪花糕、巴斯克乳酪蛋糕。二、敬重顺服老公为一家之主。我们过去常常为着两个人怎么安排彼此的行程吵架，因为没有服侍的假日，我好想回娘家当公主。但是先生喜欢到户外放松，每当先生休假的时候，我常常不能陪伴他。但如今我以老公的行程为主，凡事优先询问他的意见，发自内心的尊重他的安排。哇，我发现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当我敬重顺服老公，我们再也没有为家庭或彼此的时间规划吵架了。但在我们夫妻感情修复期间，老公周间有空档的时候，我就主动邀约老公一起打球、运动、爬山。修复的初期真的很辛苦，先生希望我跟他保持距离，所以明明我们夫妻一起出门，在路上却只能一前一后，好像陌生人一样。感谢主让我越挫越勇，没有放弃，每一步都靠主刚强。三、不间断补充真理营养品。在婚姻风暴中我非常的软弱，但是透过参加婚姻班、固定小组聚会、内在医治的课程，都让我有力量面对仇敌的攻击。我就好像不间断的在补充真理的营养品一样，让我的身心灵越来越健康，也使我清楚知道我征战的对象不是先生，也不是外女，而是在背后破坏我们关系的魔鬼。现在我有体力、有方法，更有勇气来保护我的家庭了。谢谢神给我这九个月的试炼，若没有经历婚姻的风暴，我不知道原来神爱我到如此的地步。他给我小组的姐妹倾听我，我的同学陪我流泪祷告，我的牧者陪我一起咨商，还有他宝贵的话语及异梦。神透过这一切，只为了证明他爱我这个宝贝的女儿。婚姻风暴的第一年，我一个人带着修复的心情参加馨香女人大会。感谢主，第二年馨香女人大会我们是两个人参加的，是肚子里的新生命陪我一起在大会里跳舞赞美神。感谢神翻转我的家庭，赞美神让我的先生好爱好爱我，赞美神为我和我的家庭带来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沙姐妹的故事。小沙经历婚姻风暴的崩塌，却让她感受到上帝最真实也最丰盛的爱，因着这份爱帮助她重建了婚姻关系，也为家庭带来了新生命。好朋友，若是你也曾感受到自己在婚姻里面临极大的掏空，随时会崩塌，请你不要害怕，不要放弃，现在就让耶稣保护你，支撑你的心，稳固你的婚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此刻与我同在，安慰我在婚姻中所有过不去的情绪，使我不致跌入深渊之中。谢谢你是如此温柔地抱住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好朋友的婚姻也在耶稣的爱中发芽茁壮，长出一颗颗的新生命。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在这个动荡不安、充满了天灾人祸、人心惶惶的时代，主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主啊，唯有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患难之日我要求告你，主你必搭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一生可以依靠。耶稣，我感谢你，我一生要来投靠你。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纷乱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2: 我是如是。
1: 谢谢如是老师这段时间和我们相伴，让我们也在学习和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了更多的一些收获。的确很多的一些视角观点是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老师就是老师。继续来回答我们弟兄姐妹的问题。有一位是来自于2870的朋友呢，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感谢你们一次又一次的分享帮助，愿神祝福你们。今天啊，我们讨论圣经当中的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神拣选摩西的原因之一是不是他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摩西的谦和是他本身就有呢，还是经历了神重塑之后才有的？牧者告诉我们说，诺亚被称为义人是他在那个时代优于其他人才被称义，同样呢，摩西也有特别优于别人之处，这是神拣选他的原因之一。另外呢，摩西可能本身啊就有优于别人之处，比如说谦和啊，也有可能本身没有，后来在神的重塑当中啊才有了谦和。我思考了一下，你们在讲到了新布补旧衣服的比喻当中呢，耶稣从来不是替我们打补丁的，他是要彻底的翻转我们的生命，所以我并不完全赞同牧者的解释。人本身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摩西本身是没有谦和生命的，是不是这样啊？我非常的好奇。那同样的问题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有一位朋友也发来了疑惑，来自于2870的朋友，他说，馒头的对话，两位主持人好，我又来提问了。那最近呢，和几位教会的领袖讨论一个问题，有一个肢体写的奖章里面说，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为什么不拣选拿赫的后裔呢？神是不随便拣选一个人的，一定是亚伯拉罕有许多可取之处，和当时的人有不一样的认知和思想。这个观点对吗？我认为不正确，但是其他人都说这个观点没有问题，是我有偏见。今天啊，我想请你们帮我回答一下。哇哦，这两个问题几乎是相似的，就是神会不会特别拣选一些有特殊才干的人来成为他的精兵，来成为他的仆人。
2: 首先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我们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在社会之中，我们选员工，我们一定会选择他比较在哪方面有特长的，比较有能力的。上帝是可以造人的啊，上帝是可以从无变有的，我们所谓的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或才干，其实也是源于上帝的创造。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思维和方式去想，哎，上帝是怎么样用人的哈？那实际上很多的时候，这个可能跟上帝的用人的方式和方法是不一样的。上帝呢，有上帝的主权，哎，他可以选择 A 来做，他也可以选择 B 做，没关系啊。虽然 A 很优秀， B 没有那么优秀，但是神可以赐予他能力。就像摩西他被呼召的时候，他说，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但是神说，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想这个前设我们先要去了解一下。刚才讲到上帝他拣选人是有上帝的主权。回到我们第一个有关于摩西和亚伯拉罕这两个人，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上帝拣选这两个人是不是因为他天生就与众不同呢？他天生就谦卑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推测或许可能，但是这个谦卑，这个柔和，一定跟经过神训练以后的那个谦卑和柔和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人可能有很多的个性或特点，很温柔，很活泼，但是被基督所改变的温柔和活泼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可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或者说我们很听话，到最后很顺服，其实这个是有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的哈。所以神选择人并不是按照人有什么样的才能，哎，我就选择你，而是神在使用这个人，他看的是这个人的 心，他愿不愿意被神所用。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他是愿意被神所用的，虽然他经历了几番被神陶造的经历，比如说前40年他很热心哈，他想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以色列人，可是那是属于肉体的骄傲为主的。所以神在这个时候他所经历的这个事件啊，被追杀离开故土，其实是破除了他那个原本要靠自己的骄傲的要成事的本相。中间40年摩西被神扔到米甸的旷野哈，让他以羊群为伴，这40年是他磨平棱角的一个时期。他在那里必须要学会孤独，要学会等待，要学会怎么样去牧养群羊，所以他会觉得自己拙口笨舌，没有能力。那最后一个阶段是40年，就是他真的看到神的大能，经历自己没有能力，但是神有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谦卑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他自己本身的才能，可能他本身有一点谦和，这是我们推测，也没有完全的根据啊。那神用他，最重要的是神训练他，让他有这个谦和。
1: 亚伯拉罕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有非常软弱的时候，是吧？这是我妹子，这不是我媳妇儿。亚伯拉罕也有撒谎，也有软弱的时候，可是我们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看到的是，他始终是愿意去配合神的，用我们的话说顺服神的。即便这个顺服是不是来自于他对于神完全的认知，我不认为。因为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也讲到亚伯拉罕的本地本家本族是一个拜偶像聚集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完全的认识独一的真神吗？我觉得从逻辑的推理来说不一定，但是他却有一颗愿做之心，就是神怎么说我就去怎么做了。而随着他的这个愿做之心，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犯罪软弱，但是被神重新塑造之后的亚伯拉罕就刚强壮胆了，他可以去带着士兵跟武王征战，他可以在世界的诱惑面前放下世界的诱惑，愿意真正的去追随上帝的指令。这一切我觉得都有着操练，本身我相信亚伯拉罕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每一个人在被神创造的时候，神其实都有给我们本性当中的良善呐、道德底线呐、亦或者说能力，比如说有些人就是有口舌的能力，那小孩子可能不到一岁就开始口说话呢，他就是先天在大脑的语言的区域他发育的就是比别的孩子快，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能说哦，因为木星从小就爱说话，所以神就拣选他做福音广播主持人。 No， 不是这样的，而是说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遭遇了逼迫，让我重新认识话筒，重新认识到哦，原来麦克风和我的恩赐可以用来去传扬真理，那我才愿意去服侍。否则的话福音广播主持人又没有什么油水。可是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认识了神，也知道了神宏大的救赎计划，不是只在我们个人，而是在全人类宏大的救赎计划的时候，我们才有了顺服。特别赞同如是老师所说的，他有没有一些基本的特长个性？有，但他并不是神拣选他的理由。
2: 正如刚才木星给我们举的例子一样，不管是摩西还是亚伯拉罕还是我们，其实都需要经过与神同行，被神彻底的打碎自我之后，才能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神完全可以捡起一块暴躁的这个顽石，他亲手可以磨合成神所合用的器皿，这个是在于上帝的主权。那我们还要反思一点，为什么我们总是倾向认为哎，某某人被重用是因为他很好呢？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呢？那其实根源就是在于我们还需要继续的了解福音的真谛是什么哈。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我是一个全然败坏的人啊，我是一个完全的罪人啊，我没有在神面前没有一点啊可以夸赞的。我们骨子里面总是想有一点功劳留给自己，认为这个救恩是神的恩典加上我的一点优点，神让我服侍是因为我有一点能力比别人强，让自己在这个事情上有荣耀。罗马书7:18就击碎了我们这样幻想。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神学逻辑，他讲到我们被神拣选不仅仅是基于神给我们的这些优点特长，救恩是神完全的工作，是神100%的工作，但凡有我们0.00001%的功劳，那这个救恩就不是神100%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 神对我们的拣选，神对我们的使用，是他百分之百的作为，也是他百分之百的恩典。
1: 哥林多前书一章26-29节的经文，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并不是靠着能力，靠着智慧，靠着那些属肉体的所谓的精英被神所拣选。而神为什么拣选呢？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终极答案，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就是刚才如是老师所说，这就是神的主权。我们也常常看到神使用一些也许非常软弱的，或者能力不足的，甚至是先天可能有残疾的弟兄姐妹，成为了他的精兵，成为了传福音或者是去教导别人的重要瓦器和器皿。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杜绝一个想法，就是我们靠行为称义，我们靠能力被拣选，我们靠的是主基督耶稣的恩典，今天我们才成为了今天的我们，才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如果我们不断地强调靠能力，靠自己的行为去称义的话，我们很快我们的灵里的认知就会坠入到像成功神学这样的一些角度。
2: 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问题，讲到挪亚是义人，他是不是因此才被拣选的？我们在这里要搞清一个逻辑哈，在创世纪6:8，他先说到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然后才提到他是义人啊，可见并不是因为他是义人，而是因为他先在神的恩典中蒙恩了。重点在于是神主动的施恩于他，与他建立了一个关系，并且他也回应神与他建立这个关系，才使得他在神的眼中看为义人。这些真理是让我们学习更加的谦卑，让我们看到一切都是恩典，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轻看教会中软弱的肢体。就像牧师刚才所提到的，哪怕是瘸腿的，哪怕是我们身上有残缺的，我们仍然可以被神所使用。真理不是用来作为攻击异己的石头，真理乃是用来建造生命的粮食。鼓励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在神的话语中继续的深耕，并将所明白的真理化作祷告的动力，多多为我们的牧者祷告，让牧者在真理上有更多的装备，也能在装备的基础上更多的帮助我们。
1: 如是老师的提醒也是特别的重要，当我们对于牧者的讲道有疑惑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不要直接去跟教会里面所有人说啊，这牧者讲错了，我听馒头的对话，馒头对话说了这是错误的。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牧者也是人，牧者也有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智慧，所以我们才会要说我们有真正的大牧者，就是主基督耶稣。当我们的生命在追求主基督耶稣这个大牧者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了分辨的灵，有了谦和的心，有了真正的谦卑顺服，我们才能够在教会当中成为祝福，而不是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灾难。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多多的为我们的牧者祷告，愿神大大的坚固和使用我们的牧者，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也让我们自己成为教会的祝福。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一位年轻人吴冠辉的生命故事。吴冠辉从小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里，因着父母亲离异的缘故，虽然他的抚养权是属于父亲的，也短暂的跟着父亲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又跟着母亲一起生活。母亲的工作是老师，礼拜天的时候呢，会带着他去教会。不过冠辉跟母亲的关系却很疏离，因为母亲的管教非常严格，导致他虽然在人的面前是好孩子的模样，事实上在他的心里面有着另外一个孤单、叛逆、不快乐的吴冠辉。那么今晚呢，就让我们来听听吴冠辉娓娓道说他的生命故事。

我出生的家庭妈妈是基督徒，她就会带我去教会，去到教会就吃糖果啦，听故事，然后玩，觉得好像去教会只是可以就是玩，很单纯很开心。因为妈妈她是一位老师，而且她很严格，我小时候总觉得妈妈她是很不能去通情达理的，所以我很害怕告诉她一些心里的话这样。我有印象的时候，其实最早是跟着爸爸，监护权归爸爸，但是因为爸爸是整天是在外面，除了生意的时候就是做一些他的世界的事情，然后其实整个是奶奶在带我这样子。我的班导师跟妈妈就是同事嘛，我们班导师最喜欢在扫地的那一节课叫我示范，就是因为我在家里都会跪着擦，那我不擦地板。国中的时候会做，但是不是真的那种我很愿意做，其实小时候就不是很愿意做，但是被训练被教导说一定要做，然后到国中因为觉得自己长大了，我就是小大人，我可以顶嘴回嘴，我不需要做。一开始是我很喜欢打篮球，然后我一定就是每天早上是5:30就起床，然后出门打篮球，其实只是出门打个篮球，可是我不敢跟妈妈讲，然后我就蹑手蹑脚跑出去，结果回来的时候就被妈妈锁在门外。因为觉得妈妈不准，所以到了国中的时候就觉得说没关系，反正我有朋友了。最严重的地步就是都有跟家长发生肢体冲突，然后还有放下狠话。我记得就是我对妈妈的时候，是因为她觉得我不乖要打我，然后我就会反抗，可是我没有真正回手打到她或什么的，失望到了极点。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啊，我小时候整个成长经历，其实我像一颗皮球，因为单亲家庭，所以爸爸这边一段时间，妈妈那边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好像球被踢来踢去的。因为真的到最后，父母都觉得这个小孩子没有人可以管，那为了我教育的缘故，就让我出国去读书，到了澳洲布里斯本，13岁，完完全全的自由，心里只有一个夜，而且没有什么人会管我。在那边我一开始跟一个远亲住在一个远亲的家里，我叫他叫叔公，他其实很就是很会照顾我的作业，教导我做学校的作业这样子，我都是很正常的生活，然后跟一般小孩子没什么两样。因为我在叔公那边，就是我叔公除了他的儿子在也在那边，然后有一个是他儿子的表弟，然后跟我真的是更远的亲戚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3个小男生住在一起，然后为了一些小事情吵架，然后打架就很严重，我打到我的右手小拇指的韧带都已经变形了。后来叔公就是当天晚上带我紧急去到 Chinatown 找医生，然后针灸好的。后来我就到了 homestay 去了。其实我以前的个性啊，真的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 OK， 但是稍微遇到一点事情，就好像气球被针戳到，很快就爆炸了，就像刺猬，很快的那个刺就跑出来，就是一个防卫的动作。然后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人表面上会觉得我很好相处，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一个很严重的冲突在那边。也是待了半年多这样子，我跟 homestay 的小孩子打架，那个小孩子就被我欺负得蛮惨的，他小我1岁多。之后就没有人要我了。其实一开始我真的很后悔，我说可不可以就让我留下，当然就是家庭上原先就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其实一直都在，然后原来有的疙瘩这些都一直在，然后又加上经过一年这样在国外的生活，那回来我也觉得这些同学我不是很喜欢他们，有点自我骄傲的感受。其实在国中的时候，朋友其实就是我们只是一般就是会出去玩，然后半夜不回家，然后就是会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会一起约去唱歌，就是在那个很小年纪我们做那样事情是蛮夸张，然后还会互相比较说我交了几个女朋友，然后跟几个女生发生关系这样子。这一群人他们比较没有国外的生活的背景，那后来因为跟他们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朋友的关系，后来国中就是毕业以后，整个的朋友就是很多就是 ABC 或是国外的留学生这样子。

我当初对自己被放弃的感觉，心里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好，你放弃我没关系，我相信我以后会回来家里面，我要让你们看看我有多厉害。第二个就是那我就去跟黑帮在一起，帮派有介入一些，但是没有完完全全的在里面。因为上高中后来很希望可以打篮球，可以在职篮里面发挥这样子。在我出国之前，其实我就先听到 LA Boys， 那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很不一样，很喜欢。所以到了国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这种音乐类型的 rap。当我看到荧幕上面这些 rapper， 他们比如说他们在念 rap 的时候，他们是把那种歌词对社会的不满，对一些的不满，一些心理的方式，只就是用这样唱念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觉得这真是很棒。我学了很久，然后去学习那个技巧，包括可能中间的换气，然后包括一些填词的技巧，然后接触各式各样的音乐。那个学习过程是听了非常多的音乐，然后在那里面在学习。其实 rap 真的是可以到现在，我真的觉得很释放。在过去那个时候，我做 rap 可以为了以后要出唱片，想要赚钱，或是做一些 rap 跟女人有关、跟金钱有关、跟性有关、跟帮派有关这样的。然后后来我想到的是，既然我这么喜欢这个东西，就跟朋友讨论说以后我们可以来开店，比如说很有名的 club 都是一些艺人开的。那时候我觉得以前的这些舞厅啊是比较，我觉得古板，不够进入到那种真正的流行里面，所以我以前很希望带起那个流行起来，现实环境不允许我。然后后来就又收到兵单了，就入伍了。在军中啊，就是要服从。我小时候就知道说，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可是真的是没办法做到。我常常觉得说，可不可以人性化一点，可不可以讲理一点？我有一些想法，我绝对不能去服从。所以我跟很多的班长，甚至我跟连长都产生冲突。一开始其实我入伍，后来下部队的时候，就是很幸运的，真的是当了连长的传令。大家在出公差，其实我就躲在连长房间看电视擦皮鞋，可是到最后是我连长都不尊重，连长就把我革职，然后就开始做一般人做的事情。因为当兵，所以很少时间会在家里，因为就像我刚才之前说的，家人其实对我放弃，所以他们其实很不喜欢看到我在家里，他们宁可我不要回家。后来也因为当兵的关系，就很少时间在家里嘛，但是每次回家的时候，顶多回去洗洗衣服就往外跑。然后一直到真的是快退伍的时候，其实我就在考虑说，我看着一个一个学长退伍，我自己要退伍，退伍当然是很高兴，但我在想我以后我该怎么办？难道我要继续的没出息下去吗？那时候对我自己来讲，我该好好去面对我自己。其实在那时候，如果说真的要谈，我还是不敢很敞开来讲说我的内心的问题，但是我选择一个方式，间接的一个问题话题的转移，就是我就问我妈妈说想去读基督书院，不晓得妈妈同不同意这样子。她就跟我说你可以祷告看看。那其实在当时以一个根本对这信仰不了解的一个人，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我只是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方式吧。其实那天晚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特别是我跟母亲的关系，就像我之前讲到我在单亲家庭长大，其实小时候有许多的不满，这中间有很多的冲突，对于我跟我妈妈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好像很勉强的连在一起的感觉。因为她是我妈妈，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她是我一切的比如说经济来源，所以我必须要还是当一个儿子。对，然后那一天晚上也发生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妈妈陪着我祷告，然后从晚上就是聊天加上祷告，到了早上凌晨四点多，一个人就是哭。这个只是一部分，然后另外一个是跟妈妈谈到我们家里面的整个关系，她会管我管很多，她这不是我要的关心。可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关心，只是不是我要的那样一个方式而已。之后很特别，在那个晚上祷告完，隔天就是陪着妈妈去教会。很不可思议的是，那天牧师的信息就讲到说我们要学习跟随耶稣。中午回到家，我就说妈妈好像有答案了，记不记得今天早上牧师讲什么，他说要跟随耶稣，所以我想应该是我去基督书院是没错的。

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吴冠辉的生命故事。就如刚才冠辉所分享的，一个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童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他来说只觉得自己是被父母亲踢来踢去的皮球，他感受不到爱，也无法跟父亲母亲有亲近的关系。到了青春期的冠辉开始会用情绪跟行动来表达他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即使到了国外念书的时候，他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惹了不少的祸。之后到了军中服役的时候，他还是以反权威的态度面对军中的生活。直到那一天深夜，他有机会跟母亲深谈，也让母亲有机会陪着他为他祝福祷告。那么接下来吴冠辉又会经历什么样改变他生命的转捩点呢？请你记得明天晚上一定要收听天使夜未眠，继续来聆听吴冠辉的生命故事。今晚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啊，最近咱们一直在谈论的这个元素的补充是叫做镁。
3: 嗯。
2: 其实说了这么多呢，就会发现
3: 嗯，
2: 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呢，没有好好认真的生活。尤其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深刻的要反思这件事情。
3: 嗯。
2: 就是自己以为啊我在过着不错的生活啊，我努力的工作啊，我这个也所谓的好好吃饭，
3: 嗯，
2: 对吧？
3: 嗯，
2: 但是这些好好吃饭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都是基于自己的喜好。
3: 嗯，
2: 我想要吃这个，我想要吃那个。但很多的时候就很少去考虑所谓的营养均不均衡啊，
3: 嗯，
2: 然后你摄入的这些东西有没有问题等等。
3: 对，就像我们上两集说的，我们还是要全面考虑我们身体的问题的，而不是说单一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判断。
2: 是的，是的。
3: 那既然我们这次强调了这个镁的元素，那我们也多了解一下它的一个作用，
2: 嗯，
3: 还有它的反作用。嗯，哦，
2: 没错，
3: 对吧？
2: 没错，没错。嗯，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当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补镁的时候呢，
3: 嗯，
2: 这已经是一件好事情了。
3: 对，
2: 对。那么只是我们要去有一些谨慎的认识。
3: 嗯，
2: 还是那句话，最好是食补
3: 啊。是是是。
2: 对，食补的这个副作用呢几乎是最低的了。
3: 嗯，对。
2: 嗯
3: 嗯。
2: 首先第一个呢，可能我们要去注意的一个误区呢，就是吃镁片能不能治失眠呢？如果就是可以改善我睡眠，是不是我睡前我就吃两片？
3: 嗯，所以就很多人有这种简单的想法。
2: 对，
3: 就好像他有一点就是过度着急啊，既然我睡不好，既然说这个元素好，我就赶紧把它用上那样的。
2: 是，
3: 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2: 对，就包括我不知道杨丽姐了不了解哈。
3: 嗯，
2: 有一些年轻人是习惯吃褪黑素睡觉的。
3: 有，但是不一定见效。
2: 对，就是因为确实科学研究是证明，当人入睡的时候呢，会大量分泌褪黑素。
3: 对对，如果你缺这个，可能你就难入睡。
2: 对对对。
3: 那有一些人就说，哎，那我通过吃这个补充这个褪黑素，让我身体有这个东西，我不就容易睡了吗？
2: 是是，
3: 但不一定见效哦。
2: 对，
3: 所以就说呢，你吃进去的东西，身体不一定如你想象的那样去做出反应的。
2: 对，没错。
3: 嗯，
2: 那吃镁片也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2: 对，
3: 对，
2: 而且呢，确实没有研究表明它是直接可以治疗这个睡眠相关的问题的。
3: 嗯，对。
2: 所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过量了，反而可能会引起腹泻呀，肠胃不适啊。
3: 对，
2: 那你不得不尝试了吗？
3: 对，我觉得镁。它缺乏的时候呢，我们会引起心脏啊、血糖啊，还有就是这个肌肉啊等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过量呢，这几方面又会出问题的。
2: 嗯，
3: 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度，就是可能身体要控制在某一个平衡的区间才可以。
2: 没错，
3: 如果你过度摄入，你着急了，你为了解决某一个单一的问题你就去吃，反而导致你没有问题的那些，比如说心脏啊，血糖啊，那些也会给你拉扯高了。
2: 是的，
3: 会出现新的问题了。
2: 没错没错。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就是镁和钙不能一起吃，会打架。啊，当然就是说从化学反应上来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儿。
3: 嗯，
2: 但是日常我们所服用的如果只是小剂量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如果我们服用大剂量的这个钙元素，比如说吃了很多钙片，它的确会抑制镁的这个吸收。
3: 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要吃钙片，我们可以去遵医嘱去看一下我们镁的吸收要怎么样，跟钙 钙这个结合起来，
2: 嗯，
3: 比如说刚才李诺提到的小剂量是可以的，这个也是医生的意见哦。
2: Uh-huh.
3: 但是如果你吃钙片吃了500毫克以上，
2: 嗯，
3: 那你这个每片的摄入就要跟钙片分开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2: 对，
3: 去服用它，
2: 对，
3: 就比较安全。
2: 对对对对，是，
3: 嗯，
2: 当然还是我们以前说的，
3: 嗯，
2: 食物当中的这些元素呢，
3: 嗯，
2: 摄入是很安全的，
3: 是的，
2: 因为它们本身就平衡。
3: 对对，是的，是的，它既然在某一个食物里面，它就不会相互打架，
2: 对
3: 是吧？
2: 对对，是的，所以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3: 嗯，
2: 像一些绿叶青菜里面钙元素的含量也是非常多的，
3: 嗯，
2: 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你要均衡的摄入钙和镁呢，
3: 嗯，
2: 你就直接多吃青菜。
3: 嗯，是，所以青菜不可少。
2: 是的，是的。
3: 嗯，嗯，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哦，第三个误区呢是讲到这个氧化镁、柠檬酸镁都一样啊，这是两种，
3: 哦，这个好专业哦，
2: 这是两种镁的补剂嘛。
3: 嗯
2: 嗯，那么但是根据一些这个数据显示呢，就是氧化镁的这个镁含量高，但是它吸收很差，
3: 哦，嗯，
2: 容易腹泻。
3: 哦，
2: 柠檬酸镁或者是甘氨酸镁呢，
3: 嗯，
2: 它的吸收会比较好一点，
3: 嗯，
2: 对肠胃的刺激呢也更小，
3: 嗯，
2: 更加适合老年人。
3: 嗯，
2: 那其中还有一个镁的选项叫做硫酸镁啊，
3: 嗯，
2: 这个就不建议买了，因为它本身呢，它就跟泻药是同一个用途的。
3: 嗯，所以我感觉我们普通人听到这些名字头都很大的，哦，
2: 对，对
3: 搞不清哪样是哪样啊，哦，对，所以。假如说真的要通过吃镁片吃镁剂，
2: 嗯嗯，
3: 那这些镁的这各样各样的这个药名我们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通过医生来给我们开药。
2: 没错，哦，没错。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血镁正常就不缺镁，这个血镁就是血液里含的镁的这个量，
3: 嗯，
2: 就是我们验血的时候呢，
3: 嗯，
2: 它就会查出这些构成的部分的嘛，
3: 对，
2: 这个相应的元素究竟它的比例是多少，
3: 对，
2: 但其实呢就是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就是所谓的血镁正常就不缺镁它也不够准确。为什么呢？因为血镁只占全身的1%。
3: 嗯
2: 嗯，
3: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体检的时候抽血，
2: 嗯，
3: 抽血的时候呢有一项它是显示这个镁在血中的这个
2: 比
3: 例的，
2: 比例，对，
3: 那我们不要单看这个比例，我们可能拿了这个单子就是验血的单子，
2: 嗯，
3: 我们还要请教医生，
2: 对，
3: 我可能在饮食上面我的饮食结构是怎么样的要告诉医生，然后我现在日常的一些症状是怎么样的，
2: 嗯，
3: 要告诉医生，
2: 是的，
3: 让医生来做出判断，看这个血液镁的正常是不是包括我们全身都正常了，这个，
2: 对对对对，
3: 嗯，
2: 所以你看哈，我们讲了这么多误区呢，
3: 嗯，
2: 这里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得去吃，
3: 嗯，
2: 对吧，
3: 对对对，
2: 都得去补充镁剂，不是，
3: 嗯，
2: 我们是要酌情的去考量，
3: 嗯，
2: 但是所谓的酌情是什么呢？我们自己是不具备专业的知识的，
3: 嗯，
2: 那我们还是需要请这个专业的人士，也就是医生，他们来做一个判断。
3: 是，
2: 对，
3: 特别是要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镁，它不是说你吃多了就好，它吃多了是反作用的。
2: 嗯，
3: 刚才我们讲的，对我们好的那方面，它多了。对那几方面是有副作用的，
2: 对对对，
3: 所以就必须要引起重视才行。
2: 是的，
3: 嗯。
2: 那么接下来呢，除了这些误区呢，还有一些所谓的常见的问题，
3: 嗯，
2: 比如说，
3: 嗯，
2: 我们之前提到的日常服用的药物里边有利尿剂，
3: 嗯，
2: 有降压药，
3: 嗯，
2: 那需不需要额外的去补充镁呢？那么这个还是视情况而定，因为有一些利尿剂呢会排镁，
3: 嗯，
2: 那所以就需要定期的来进行监测，
3: 嗯，
2: 由医生来决定是否需要是额外的去补，
3: 嗯嗯。
2: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吃抗酸药，比如说奥美拉唑呀等等之类的，这些药物会导致我们缺镁呢？那么相关的这个研究是表明吃抗酸药是会导致缺镁，
3: 嗯
2: 啊， 就是有一个说法是长期使用 PPI 显著增加低镁血症风险。
3: 嗯，
2: 那么应该要主动的查一查我们的血镁的含量。
3: 哦，
2: 还是刚刚我们说的血镁含量它只是一个指标。
3: 对，
2: 那具体还是结合我们日常的症状来看。
3: 对，所以这里就提醒那个就是慢性病的老人家。
2: 对，
3: 就是慢性病呢，我们定期也要去医院告诉医生，我们这段时间吃了这个慢性病的药，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情况。
2: 嗯，
3: 然后其实医生不是说每次都重复开同样的药给你治疗那个慢性病的。
2: 是的，
3: 其实他就是在调节，是吧？
2: 没错。对，
3: 所以既然是这么多的药名我们都搞不清楚了，那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症状结合我们这种化验的这个单子啊，
2: 嗯，
3: 跟医生一起去研讨吧。
2: 对，
3: 就怎么样去调节我们身体的情况。
2: 是的，没错。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呢，是讲到这个腰腿抽筋是不是就是缺镁呢？
3: 嗯，
2: 啊，因为最近我们都在聊这个话题哈。
3: 对，
2: 但很显然呢并不绝对是。
3: 对，
2: 我们以前也说了，你说缺钙的时候也会抽筋的。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吧？还有比如说脱水了，还有呢冷了，那就像有一些时候大家游泳的时候，
3: 对，
2: 因为没有做好一个充足的热身和拉伸，一下水
3: 对对对，
2: 哎，立刻就抽筋了。
3: 是的是的，
2: 对
3: 是的，
2: 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而不是只是看着哎呀我这个是不是缺镁啦等等之类的。
3: 嗯嗯，是。
2: 嗯，那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个点呢，
3: 嗯，
2: 就是一些比较核心的建议吧哈。
3: 嗯，
2: 就是每天我们在这个镁的含量上，在食物的摄入上，
3: 嗯，
2: 还是要吃够。
3: 嗯，
2: 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一把坚果碎，一碗杂粮粥，加一份绿叶菜。
3: 嗯，
2: 啊，这样子有对应的这个量的保证。
3: 是，我觉得这些现在都很容易得的。
2: 是是是，
3: 不但是能够得到这些坚果，还能够把它搞碎。
2: 嗯，
3: 就是还有相关的机器可以帮助我们去把它做成美食来吸收的。
2: 对对对对。嗯，还有那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不乱吃药。
3: 是，这个坚决不能。
2: 不要自己去买镁片，尤其是这个肾脏功能不是很好的。
3: 是的，
2: 我们还是要慎重慎重哈。
3: 是的。
2: 那么第三个点呢，就叫做定期的关注。
3: 嗯，
2: 尤其是这个有慢性病的老人家。
3: 嗯，
2: 因为我们长期服药。
3: 对，
2: 所以呢这个体内的这种各种微量元素的这个比例啊构成啊，
3: 嗯，
2: 这些是需要去进行监测的。
3: 嗯，
2: 如果可以的话呢，最好呢每年呢检查一次电解质，就包括我们的镁的元素的
3: 比例
2: 的问题。
3: 啊，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好。
2: 最后在节目的结束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资料也特别有意思，他说镁不是仙丹。对，健康饮食才是最好的药。
3: 是的。
2: 包括也要告诉老人家说，你要吃得香睡得稳腿脚好比什么补剂都强。
3: 对对对，我们就不要盯着什么保健品啊，
2: 嗯，
3: 什么剂量容易马上吸收啊，就要全面的关注自己的身体，从吃饭，
2: 嗯，
3: 运动，
2: 嗯，
3: 睡眠，
2: 嗯，
3: 各样的调整。
2: 对对对，
3: 嗯，是，
2: 因为你像保健品它好像强调的就是你吃了，哎，你就好了。
3: 嗯，
2: 但是，简单来说，就跟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也是一样的。
3: 嗯嗯，
2: 不是你听了这个节目，你听了哪个道，你的生命就好了。
3: 啊，对，
2: 你在生活当中，就是你听了神的话语，哎，你要实践出来。
3: 对，
2: 哎，怎么样去顺服？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经历神？
3: 嗯，
2: 那人跟神的关系才能够建立起来。
3: 对，核心就是关系。
2: 对，
3: 就你越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你越容易吸收他所教导你的话。
2: 没错，嗯，没错。所以呢，其实透过我们最近关于这个镁元素的一些的建议和分享，
3: 嗯，
2: 也盼望着我们的老人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的留意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3: 是，
2: 然后呢就是结合的医生的一些专业的建议，
3: 嗯，
2: 也能够更好的调整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身体的状况。
3: 是的，嗯，
2: 好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耶和华呀，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就闻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愿你赐福给你的。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哎，伊恩，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特别的主题哦。这个主题其实跟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跟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亲密关系是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要来谈，从圣经的角度，怎么样来看沟通这个议题？
2: 我觉得在沟通当中，所有的问题，其实首先都是来自于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别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了解别人，不管我们的口才多好，但是说出来的话，其实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摸到人的心，也没有办法碰触到需要，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那其实在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特别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急着想要表达我们的立场，表达我们的想法。那这个想法呢，就很像什么呢？就很像有一个人，你去配眼镜的时候呢，然后你就说，哎，我近视了，那我想要配一下眼镜。然后那个帮你配这个验光师呢，或是这个眼科医师呢，就这样说，哎，我跟你讲，我脸上这边有一个眼镜哦。这眼镜很棒，我先把这个眼镜拿给你好不好？然后就把那个眼镜拿给他，然后他就说：“哎，我看不到。”说：“没有，这个我已经戴了10年了，
0: 很清楚，
2: 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你再戴一下，你再戴一下就会习惯了。”说：“可是我现在真的看不到。”说：“没有，你要凭信心啊，你就会看到了。”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那么我们也是很努力的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智慧，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希望能够一股脑的把它全部倒到他的身上。其实说真的，动机是不是可能是好的？当然可能是好的。就像刚刚我们讲那个验光师，他就直接把他的眼镜拿下来说：“哎，没关系，我把我的给你啊。”哦，那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很棒的分享的动作。所以我们常在沟通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我是为他好啊，我是把我自己人生当中种种的经历。哦，你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就说，我把我人生中几十年的经历给你，这样子，好，我走过了多少错误的道路，现在我把这个人生淬炼出来的精华给你，不管是好，可能是爸爸妈妈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是公司里面的老板有这样的想法，说，哎呦，你这个员工怎么这样子？我现在是把我请毕生的精华绝学给你，这样子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或者是学校的老师，甚至教会里面的牧者、小组长。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是丈夫对妻子，那我们常常都是把我们生命当中觉得最好的试着要给他，可其实说真的，除非我们知道他到底近视几度，除非我们知道他到底现在他的问题是什么，否则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对症下药。所以我觉得去了解对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真的，因为我们谈到沟通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核心的问题不是沟的问题，因为我们才讲沟的时候其实是技巧，可是真的通，你可以沟，可是却没有通，因为通我们所谈到的其实是关系，通所谈到的其实是心与心的一个连结哦。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的沟通，其实翻译出来比较像是说教，比较像是教训，或者是说，我就是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是照着去做就好了。那这个东西一定是对的，所以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的沟通变成是说教，变成是某种程度的一个说服。所以他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其实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是我们会在沟通当中其实所传递的一个讯息是，我懂，你不懂，又或者是说听爸爸的话，或者是说听主管的话。其实那种不管是在辈分上面，或者是在言语上面，其实所释放出来的并不是一种尊重或者是尊荣对方的一个感觉哦。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其实谈到，在彼得前书第3:7特别讲到丈夫跟妻子，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他说你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那个按情理其实他的英文是 with understanding。那我们讲到丈夫跟妻子是所有关系当中最亲密的了，可是我们的问题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沟通的前提是说，我已经懂你了，我已经了解你了啊，我已经哇太懂你了，我认识你那么久了，你结婚前结婚后我太懂你了。所以其实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说教，很容易陷入到其实只是在经验上面的一个沟通，而是把要说服对方，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知道你了， 我也不需要继续再认识你了，因为我已经够认识你了，我懂你啊，你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做啊，你碰到这样的问题你就这样做就好了。我们忘记一件事，那个 with understanding 其实是持续要不断的去认识对方，持续要去学习去理解对方，同理对方。然后呢，要明白一件事，其实在关系当中，即便在亲密的关系的里面，特别我们做父母的面对孩子，或者是丈夫妻子之间的面对我们的配偶，其实人是不断的在改变的，而且那个认识其实是一个不断在发生在进行的。坦白讲，什么时候我们会拦阻我们之间彼此的沟通，其实是当我觉得我够认识对方了，我停止在继续认识对方的那时候，你就发现不管你再怎么沟都很难通。
2: 其实你刚刚讲的说这个要按情理跟他同住，这个你讲到这个 with understanding， 其实就让我想到有一本书叫做高效人士的七个习惯，或就是这个 seven habits。那其实这个七个习惯在企业界在教育界带来很大的祝福。那其中他在讲到说有个人的成功，有群体中的成功，所以一个人的成功有一个人 你自己的成功，但也有群体中的成功。那群体中的成功，他讲到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双赢的思维。在沟通的里面呢，我们要想到说，怎么样可以你赢我也赢？你知道，常常就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就有个你死我活，对不对？就是说，
0: 要么就是我对你错，
2: 对，要么就是你说服了我，要么就是我说服了你。可是其实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个当中你赢我也赢，就是这个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其实是可以我们两个双方都赢的。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他其实中讲到另外一个原则，叫做 seek first to understand, then to be understood。你知道，就是说，首先我试着要先去理解你，而不是一直要让你来理解我。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的沟通里面都是先试着去理解对方，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到说，他真正心中的考量是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他刚刚开始说的时候，我们就啊，我懂你的问题是什么了。我现在赶快把我的眼镜给你，我现在赶快把我觉得最好的经验给你，我把我的智慧给你。其实，到底你的背后，你为什么这么说？你的重点是什么？好，譬如说，一个爸爸，他就一个爸爸跟孩子讲话，然后这个孩子就讲说，爸，我去上学好无聊哦。他就说，发生什么事情？我去学校学的东西都没什么用啊。好，那你看学校学这些三角函数，什么时候用到这些三角函数？然后爸爸就说，哦，我知道你这个想法。其实爸爸哈，国中时候也是这样想的。可我告诉你，忍耐下去，学这些东西都很有用的。然后他就马上就讲说，可是我觉得真的人生成功不必学这些东西啊。他说，爸爸，你知道我们班有一个人啊，他现在高中没有毕业，他就去修车，现在就很成功。他说修车，然后爸爸就突然就说修车，难不成你想修车？我告诉你，你要把高中读完哦，你给我好好读大学。然后他说，可是他现在赚的钱就赚了很多，比什么大学毕业赚的钱都还要多哎。我告诉你，那不能当饭吃的。好，爸爸就这样马上就告诉说，我告诉你，你如果再跟我讲这个事情哦，你看我怎么修理你。然后就是说，可是爸爸，那难道一定要读书吗？然后开始爸爸就开始讲说，我跟你妈，我们两个含辛茹苦把你抚养长大。我们花了多少的钱栽培在你的身上，你就是用这样子来报答我们吗？我跟你讲，你就是每天给我想东想西的，以后呢，你给我好好读书，不要再给我打电动，不要一天到晚看电视，不要一天到晚跟那些不好的朋友出去。然后那个孩子就觉得，我跟爸爸讲什么东西，其实我爸爸都没有在听。你知道，这是如果你只是听这个对话，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0: 你刚刚讲的真的太流利，太，因为我好入，就是我好进入心的，
2: 就是很你是不是很多孩子跟爸爸
0: 就鬼打墙了？
2: 对对对，平常的对话，可是其实呢，如果这样探究到最后呢，就是在这个史蒂芬·科维呢，他引用了这个例子，他就说哦，你如果真的去探究这个孩子呢，搞不好到最后就是说，其实呢，他的考试考得很糟糕。他觉得他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读书？你以为那个点是说他想要去修车，其实他根本可能不是想修车，他搞不好只是因为他考试考得不好，他觉得很挫败。但是你如果不去探究，真正去理解到底我的孩子现在他的这个不开心是什么，那你只是照着这些表面的，然后一直去给一些意见，其实这些意见没有一个真正的碰到这个孩子的核心。 那其实我觉得在讲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会讲说啊，你要用什么样子的说什么样的话语，然后呢用什么样的技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去说服。其实坊间有很多这样的书，你知道很多时候呢，很多人认为说沟通要好就是要让他自己变得很有魅力，所以他要怎么样有人际的魅力，他要怎么样有口才。可其实说真的，很可能真正关键的是人们信不信任你这个人。嗯，那你要人们要怎么信任你这个人？人们发现你总是很愿意去理解别人，你很愿意去倾听别人，你很愿意去关心别人内在真正的需要，他们生命当中真正遇到的困难，那么人们就会对你产生信任感。而这个人们对你的信任感，因为你一直持续不断想要去理解别人的这个信任感，至终人们会跟你能够敞开，然后他们就能够跟你有这样好的沟通。
0: 其实真的，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跟核心。其实圣经也教导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其实我觉得 seek to understand 最核心的是你要想要听啊。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沟通最看重的是怎么说。嗯，其实重点其实真的不是怎么说，而是渴望听，而且是快快先听，而不是快快先说。那更糟糕的就是动怒的时候说。所以你就发现，其实刚才在你所描述的那个父亲跟孩子的一个互动当中，其实讲到最后父亲是有情绪了，因为他的情绪不是说父亲生气，而是孩子们讲的一些东西碰触到父亲的一些的恐惧跟他的一些的害怕跟他焦虑的地方。所以 你就很容易，其实为什么我刚才蹦出来一句就是鬼打墙，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你不管孩子们谈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很担心的事情最后都会变成我们所沟通说教的方向。嗯，他可以跟你谈他今天怕了什么，或者是学校很无聊，但是最后我们就告诉他说，你会发现每一次结论都是一样的，不要想那么多，好好用功读书。就我们大概都为什么叫做，就你跟他谈任何的东西，孩子们跟父母亲敞开，到最后的结论都还是回到同一个 loop， 就是那种他一定会带到最后，就是不要想那么多，你想太多了，就是用功读书啊，认真读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为了听而沟通。嗯，我们很难说，哎，我真的想要了解。那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我觉得雅文师母在这一方面做得比我好太多，因为我的习惯还是我还是很想说教，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那个会老师上身啊，就是那种
2: 你还不明白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两个的职业。
0: 对，终于今天恍然大悟啊！感谢神，今天听懂了，明白了。
2: 我们有我们的职业病，
0: 真的。那你说，照理说，我们也常做辅导，其实应该比较容易听。可是你就发现，面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急啊。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一个快快跟慢慢，就是他的，就是你我们一你怎么样能够不要陷入到说教，就是你要慢下来。因为你刚才在表达那个互动哦，真的也是，我就想说，哇塞，怎么可以讲得那么顺？就是那种那个爸爸就一转过来，就是马上就是啊，你这个，就其实我
2: 成长的时候都是这样子，
0: 所以我也在猜想嘛，就真的你就会发现，其实真的我们那个有的时候，其实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是你在怒气里面真的不适合沟通，然后那个节奏啊。我们真的要怎么样去听？那我觉得一急哈，任何的沟通再怎么样好意，其实都会有反作用，都会有反效果。所以圣经上讲，快快的听。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都可以学习成为聆听的达人，我们真的都会成为非常好的沟通者。因为其实有一种沟通是，对方在跟你谈完之后，他很满足的离开。有一种是你把所有的话都讲完了，可是那个关系是疏离的，甚至是被破坏的，可是你很爽啊。所以我觉得那种 seek to understand 是当对方被同理了，其实你没有给他你想要讲到的真正的答案，可是在那个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 你对他的一个影响力其实是比你把所有的话全部讲完讲满了来得更多。你的倾听其实会打开他的心，我要表达的是你的倾听其实会打开对方的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对方的心是封闭的状态当中一直想塞啊，可是我们都以为是沟通是我把话讲完对方就会接受或者对方就应该要接受，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整个的沟通的前提是怎么样在关系的里面先触摸到对方的心，以至于对方的心可以敞开，我觉得接下来才讲的才会有意义。
2: 我非常喜欢你讲到这个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其实圣经上有另外一节经文这样讲，他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他说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其实我觉得特别是有些时候啊，老公在听老婆说一些话的时候，我觉得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0: 真的真的，
2: 爸爸妈妈
0: 都需要这个恩膏。
2: 对，爸爸妈妈在听孩子说一些话的时候，禁止嘴唇是有智慧。那其实你刚刚讲这个顺序哦，是上帝是把听放在说之前，
0: 对，
2: 所以是先听再说。但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懂你了，哎呀，我生你的我还不懂你吗？我跟你已经结婚20年，我还不懂你吗？其实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讲话的这种态度隐含着，人们就是知道我们有这种心态。正是因为这样子，人们就心就像关门了。当我们那种觉得说啊，我不用听那么多了，我已经知道你就是老问题，你就是又是这样的想法，你这个老毛病又犯了。当我这样子一讲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心已经关了，我讲的再有道理都进不到他的心里面去。但是如果愿意坐下来，而且那种态度就是我不只听，而且我甚至问问题，我甚至就是真，我真是很想要进到你的世界里面去，我真的很想要了解你是怎么想，你怎么看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里面的感受，我真的很想要去了解的时候，其实这个我很想要去了解的心情会吸引别人，会别人会觉得他真的是对我有兴趣的，他真的是想要了解我的，那他才会开始敞开他自己来跟你说。那我就是在看到有一个人在解释你刚讲这个经文，就是说快快听慢慢的说，他就讲，他说你看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两个手，两个脚，就只有一个嘴巴，所以他说其实我们要看，双倍的看，双倍的听，双倍的去闻，双倍的去做，双倍的去走这个，但是要一定都是要你说出来话的双倍。所以人们就是要看你愿意多去听别人说的，你愿意多看别人做的，你愿意多手去帮忙别人胜过说，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会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0: 真的在听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听到我觉得其实听其实是来自于对对方真的有兴趣，而且是 interested。 其实我觉得人都有一个渴望，渴望被了解，渴望被认同，然后渴望别人对他是有兴趣的。所以我真的要鼓励弟兄姐妹是说，其实怎么样问问题，其实是很多人不知道，真的沟通其实是来自于，如果你对对方真的有兴趣，你对他所做的有兴趣，你对他所事的有兴趣，你问他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心与心连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所以我看雅文师母很他最擅长的就是问问题，所以他可以在任何的处境跟环境当中，通常有时候有一些比较我参加一些的饭局啊，或者是一些这种见面的时候，如果有雅文在，其实对你已经看我够外向，可是我告诉你，他是真的从他的心里面非常对所有人都非常有兴趣，那他就很容易，其实在那种互动当中，其实是某种程度就是吸引人。那我觉得真的是当你愿意去聆听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成为一个最吸引人的人。当你学会问问题，而且不是一种手段的问问题，而是真的对人的他所是的有兴趣的问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那种人是会被问题回答问题，他就不断的让他讲，你知道很多人他其实很想要讲，那个讲其实对你就在摸着他，你就是摸着，其实也是一种服侍。我要说的是其实也是一种服侍。那我想对做父母的来讲，其实孩子们是有需要要讲，可是 你是否有为孩子可以表达他的心有预备一个场景，一个氛围，是一个欢迎的，是一个让他有归属感的，还是他讲的时候面对到的是批评，是论断，是数落，是嘲讽？那坦白讲，几次之后他也知道可不可以讲，可以讲多少，又或者是那就干脆不要讲。
2: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不同的关系，不管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工作的关系，其实都很需要去倾听跟理解别人。那 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些跟人见面，难得有一次机会见面，然后我觉得很希望一股脑的好像把我自己所做的事情啊，我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全部倾倒出来。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到最后别人可能也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东西，倒不如试着去理解，去倾听别人，然后他到底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从我这个地方带出一个我能够祝福他的，我觉得我跟他之间能够有这样的连结的，我觉得这会是更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期待在所有的关系当中，我们都能够试着去理解别人，然后创造一种非常有安全感的氛围，让对方能够感受到他在我们的心中是多么的重要，以至于他的心也向我们敞开来，以至于我们原本就预备好敞开的我们能够带出他生命中最需要的那个东西，那就是他现在所需要的宝贵的东西，他也会全心全意的接受它。
0: 沟通的秘诀是在于我们要不断的认识我们沟通的对象，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那个按情理其实是 with understanding， 对于对方的认识不是停留在过去的认识的里面，是要不断的借着每一次的沟通能够同理了解对方真正所要表达的跟对方是谁，帮助我们在 understanding 当中有一个更近身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的每一次的沟通都会带出真正的心与心的连结。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哎 ，Ian， 今天我们要来跟观众来分享一本我们觉得都还蛮不错的书哦，因为这本书其实给我们都有蛮多的一些的提醒。那这本书就是《好好休一天》，其实讲到的就是安息或者是安息日的一个重要性哦。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俩慢慢的从过去并不知道安息的一个重要，到后来开始学习关于这方面的教导，你觉得这本书有给你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光照、提醒或者是亮光啊？
1: 哎，我觉得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是非常，去尊荣勤勉的价值。你知道，就是很多人是可以从早上工作到晚上，然后你知道在好像在中国大陆，他们有这种叫996，就是从早上9点上班到晚上9点，然后一个礼拜6天，就是要这样。那其实在台湾也有这样很长时间工作的文化。其实我们教会有好多弟兄姐妹，他们其实工作到晚上8点9点。我们甚至有些年轻人，他们在那种广告公司里面上班，他们告诉我说，其实半夜2、3点下班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好像特别在服事当中又更加的尊荣勤奋，因为你是做主的工嘛。我就觉得说，好像在这种服事主，就觉得说我不能够闲懒不结果子，我一定要全心全意。可是在现代社会当中，也有特别多这些 burn out， 也有特别多的这样子一个精神观的问题，甚至好像很多这种健康上面的问题，那其实都是跟没有安息有关。那当然很多人就我们现在讲这本书，这个《好好休一天》这本书，其实很多人就想说啊，那我知道嘛，你就是要告诉我说要来休安息日。那其实呢，这个作者 Gateway 教会的创办人 Robert Morris 牧师，他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得很吸引人，就是说他就讲到他其实那个时候 Gateway 教会在成长的时候，其实他周末都要讲5、6场的道，然后开不完的会，每天都从早到晚。然后当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心有戚戚焉，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就是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怎么样子能够再塞进更多的东西，怎么样子能够再减少我们的睡眠，怎么样再减少我们的这个，就是再塞进更多东西。他就当时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他的太太要出远门，然后他就冲完澡，然后去找，就发现说只剩最后一条内裤了，然后那个他就穿上这个最后内裤，但打开发现说他在想说，好，那我今天要去买内裤，结果打开发现连袜子都没了，一双都没了，然后他就整个人崩溃，然后坐在地上嚎啕痛哭。其实说的就是说他的情绪已经整个满了嘛。你知道，其实当我们没有安息的时候，对我们的健康身体是个亏损。很多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心血管的疾病，会有中风，会有这些，可能就是或者是有些人没有那么严重，可是腰酸背痛，这边酸那边痛，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高的压力、太过的疲惫有关。那有些时候是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你会发开始变得很负面，或是很容易暴躁，或是很崩溃，很想放弃。好，甚至有些人就在职场上面就是开始很容易跟人家冲突，其实都可能是跟没有好好的安息是有关的。所以其实这本书真的很引人入胜，是因为这是从他个人的经验当中，然后神就开始慢慢的跟他揭露要好好休一天。那其实我觉得他在当中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十诫里面其实前三诫这个除了他之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不可以跪拜偶像，对不对？我们不可以妄称神的名。那后面呢就讲到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这些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这个我们都会去遵守。那就有一戒，好像我们就觉得也不见得那么不像，就是好像要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其实当 Robert Morris 讲的时候，他才说其实这个是在后面叙述最多的。这十诫当中后面叙述最多的，就是说我们要劳碌工作6天，然后第7天要把它要休息守为圣日，就好像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知道叭叭叭叭叭叭写了很多很多。其实在这个神特别看重这一戒，然后我们不会去说，如果我们这样说，哎，我们可以不用守安息日，那为什么？其实不守这个十诫的其中一戒，就是等于不守全部的律法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观点。
2: 因为你知道，在旧约的里面，他的这个律法是有规范的，意思是说，其实在他的生活的里面是有很明显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群体的压力， 某种程度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去到以色列，其实在 Shabbat 的时候，你说那些的店啊，或者是很多这些，其实都是就它整个的环境是让你可以好好休一天。嗯，可是对于我们好像没有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的时候，这个好好休一天，特别又再加上我们华人的习性跟我们所引以为傲的这一种勤劳的美德啊，我们是好好的，当别人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叫做是赶进度也好，或者是这种
1: 赢在起跑点，
2: 赢在起跑点，对不对？就是说，反正最好就是大家休息的时候，我就是龟兔赛跑嘛，对不对？你就是。就算你不是兔子没关系，当兔子睡觉的时候你乌龟继续跑，所以我们就很喜欢这个乌龟的持续就是缓慢进行，但是就是不要松懈，不要停止啊，所以我们其实是以这个为傲的。所以再加上这个诫命看起来不守它好像又没有一个，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你马上立刻就会有的一个亏损哦，所以我们也就习惯了，我们也觉得好像更多的付出其实是神更喜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说真的，我必须要说，对于新约的我们，好好休一天的代价其实是某种程度是更困难的。
1: 安息日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因为所有的诫命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如果我们去思想，所有的律法跟诫命都是神为了要帮助我们，为了要祝福我们，为了要保护我们，其实代表一件事情，神很清楚的知道他所设计的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如果没有好好休一天，其实无疑是自我毁灭了。所以如果要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长久的能够用下去，那休息这一天就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那他其实 Robert Moses 这个书里面给了三个很重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呢，是讲到守安息日可以让神超自然的供应我们。
2: Amen。
1: 其实如果我们去思想，我们照着这个属灵的法则，工作六天，其实有一个蒙神祝福的六天，其实是可以拥有比没有神祝福的七天带来更大的成果。其实这个很像奉献，十一奉献，就是说。当我们做十一奉献的时候，拥有神祝福的90%要远远超过神没有祝福的100%。那其实你去想到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都会每一天都会拿那一天的玛纳。但第六天的时候他们拿双天的玛纳。在前面的玛纳都是当天要吃。可是在第六天的时候，神会给他们两天的玛纳，让他们能够好好休息，而且这个玛纳不会坏掉。所以其实当我们去遵守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神超自然的供应。那在这个当中，在这个书里面呢，他其实谈到一个很具体的例子，真实的例子。那这个例子呢，其实是有在美国生活过的人，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叫 Chick-fil-A。这个是一个很好吃的这种鸡肉三明治的餐厅
2: 连锁店。
1: 对，这个连锁店，这个创办人 Troy Casey 这个人呢，其实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他就讲到说，他的餐厅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呢，他就是七天，第礼拜天一定是休息的。那这休息让他的员工们可以好好休息，让客户们可以好好休息，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教会做礼拜，然后可以有他们家庭的时光。可其实呢，他就讲到一个 Business Insider 这个很知名的企业网站，他说，其实这个 Chick-fil-A 他其实有2100间分店。那麦当劳有14000间的分店 ，Taco Bell 有6300间，肯德基有4000间的分店，但这些店呢，都是一个礼拜七天。可是这个 Chick-fil-A 的福乐鸡的这个营业额却比这些都高。我才知道说，原来 Chick-fil-A 的营业额比肯德基、比必胜客、比达美乐这些都还要高。纵然这些其他的一个礼拜七天的这些店的。数量分店数量是他们的2倍之多，那这是个很具体的祝福。就是我真的相信说，当我看完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是当我愿意遵守安息日的时候，其实神是可以祝福我，让我今天要超自然的供应的。第二个就是说，安息日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舒畅，好，能够安息。那其实说真的，有经历过 burn out 的人，大家都会告诉你说，这样不值得，好好的休一天，或者是说。等到你真的已经 中风了，好，已经心血管疾病了，已经身体垮了，你才发现那已经来不及了。第三个，其实他有这样讲，他说你如果不休息，就会自食恶果。其实他在讲到说，在安息日，你知道当时有一个在以色列人，当时有一个在安息日去捡柴的人，可其实他就是被治死了，所以其实神是很认真严肃在看待这件事情。如果不守安息日，是真的会尝到苦果的。那其实后来呢，这个 Robert Morris 牧师就说，他说其实很多年前神就已经提醒过他了，只是当时他并不理解。就是他跟一个朋友约，然后他就想跟那个朋友约吃饭，他就跟他约说，哎，那礼拜四那天你有没有行程？那个人就说没有行程。他说，哦，好，那我们约礼拜四。他说不行。那他就觉得有点不开心，就说你礼拜四没有行程，然后你为什么不能跟我约？他说因为我那天就是空下来要预备没事，就是没有要有行程。那后来这个牧师朋友才跟他解释说，其实因为他也经历过一个健康上面很大的亏损，所以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这一天没事，那我们就会一直把行程放进去，除非我们刻意的选择让那一天是没事。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说，他的好好休息天可能是在礼拜天，或者有些人来说是礼拜六，但对我们传道人来说，我们的好好休息天可能是礼拜一。那我就会发现说，其实当我看这个时候，我就不知不觉就是心里就觉得有点惭愧，就惭愧的笑了。就是说因为礼拜一我也是觉得说，啊，礼拜一那就尽可能的排这个会议啊、约见啊、探访啊，就排这些东西在里面，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好好休一天，就是在里面还做很多的事情。那可是所谓好好休一天，就是刻意的排那一天是没事，而不是哦，我这天然后我可以再放进其他的行程在里面。
2: 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哦，就是特别他讲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量表，就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好好休一天，那干嘛？其实当你仔细思想，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灵命的需要，那我们比较容易一不小心就是 over spiritualize， 就是把那个灵的需要放大到一个地步，是没有错。因为老约翰也说，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那是核心没有错，可是那个灵跟魂的兴盛也要带出来的一个影响，其实在我们的身体跟凡事的上面。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重就是灵的部分，所以如果当我感觉到快要 burn out 或者是精疲力竭，我觉得安息的方式，我们以前早期就是我做更多跟灵有关的，包括去跑特会啊、灵修读经、祷告、进食啊，很多这些的东西都是觉得是操练我的灵命。可是我们反而会觉得好像我的魂跟我的身体的部分比较次等，可是却不知道的是这些都是环环相扣啊。我觉得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灵魂与体是连在一起的。那它在魂的部分，它讲得更清楚，是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情绪的层面、情感的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精神的层面哦。所以其实如果思想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想灵命的部分，我们大家其实基督徒大概都不陌生，我们怎么样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可是身体的部分还有情绪的部分跟精神的部分可能是大家比较陌生的。那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这方面怎么样帮助我自己。我觉得从身体的部分，当然第一个是我们的饮食习惯了。我想大家也知道，我过去可能在一个体重过重的一个暴饮暴食的一个状态的里面，其实这不对我的身体完全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当然这三年下来，其实我不管是身体的减重各个方面，可是我觉得其实最简单照顾身体的方式是第一个是睡眠。你知道我给自己的目标其实每一天要睡8个小时。哇哦，很多人说哈，你是在发育吗？干嘛需要睡那么久？我要告诉你，真的，如果你要开始照顾你的身体，其实我自己给自己的目标是我每一天需要睡到8个小时，不容易啊。我以前是那种有时候睡眠状况真的很不好，其实你的工作跟你的体力跟你的心情还有你的情绪管理跟各个方面其实都会有影响的。所以从睡眠开始，也包括营养然后呢，也包含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水要喝得够。 我发现很多人其实他的健康的问题，身体健康的问题，是因为他的水喝不够啊，所以水要喝。而且我讲的不是碳酸饮料的这种饮料，或者是手摇杯的饮料，我讲的是水。嗯，其实你照顾你的身体是非常非常属灵的。那个情感情绪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是神在，特别是在这一年半当中在教导我的。因为过去我是一个会压抑负面情绪的人，因为我觉得负面情绪是不讨神喜悦，或者是神不喜欢我的负面情绪。所以可是我觉得那个负面本身，它其实只是在表达某一种情绪，它不是本身是不好的。因为耶稣也会生气，耶稣也会难过，所以可是我在长时间的一个压抑的状态里面，我不允许自己有这些我认为不讨神喜悦的，因为它是负面情绪。所以我其实在这，特别是这半年，其实一直在允许自己的这些情绪，长时态的压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跟他们是不熟的，或者是陌生的，我就开始学习去 appreciate 这些东西，然后认出这些东西，然后可以，其实我现在在跟师母雅文，我们有的时候会有操练，就是回家的时候用短短的大概差不多4分钟的时间，把今天的整个的情绪整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彼此互动跟交心啊，其实整天发生了很多事，那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变事务性的交办。可是就是讲到说，哎，今天在我的整个的心情的一个变化啊，比如说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可是今天在会议当中，因为同工们讲了这个东西，突然我就觉得有一点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下午的时候，今天中午去吃我很喜欢吃的这个菜呢，就然后就是其实是，那我觉得它其实是让我 pay attention 在我的心里面的状态，然后呢也在，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情绪的一个能够认出我的负面情绪，然后呢让我的负面情绪有一个正确的抒发的空间，其实对我自己的一个安息跟健康有很大的帮助。那另外一个是可以跟我的配偶整理完我的情绪，可以把这个整理的情绪就是整理完之后可以跟他交通交流跟分享。那这个对我的情绪的滋润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个情绪跟情绪，或者是心与心的一个交流跟连结。这个是对我跟雅文的关系上面是有很大很大的加分。我真的要说，我们的现在的夫妻的感情，如果可以讲，我就说讲我们夫妻的感情，大概是我们结婚18年半，现在是最好的一个状态。Wow.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些的操练跟学习哦。那另外一个是精神上面，我觉得对有些人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些的创意，或者是思想，或者是放空，或者是安静。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是，当不是说，好像休一天，可是在休一天当中，你特别去留意，当然我们的灵命是每一天不断的充满，但是包括你的身体的健康，包括你的情感的这个量表，还有你精神这个量表，当它是在一个越来越充满的状态当中，我就要说，连3C 的捆绑我们都可以很自然而然的胜过。
1: John，其实你今天谈到这个部分，真的就是让我们的灵，让我们的魂，让我们的体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休息跟恢复。甚至有些时候一天是不够的，其实要开始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更长的假。其实我们怎么样在休长假，去规划休长假，这个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Robert Moore 牧师在这个书里面这样谈到说，当时他在这个 burnout 之后，其实教会就给他6周的有薪休假。那其实他6周有薪休假要结束的时候，他甚至觉得他自己都还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他用他自己的假，最后休了8周的假。那其实他在这个书中也谈到说，其实很多的企业家他们都有这样子，一年有1周的思考假，在那1周的假当中，其实就是他讲到像 比尔盖茨在他有很多的生意的 idea， 包括他们的新的浏览器，或是他的平板，或者是他们要走进到游戏的领域当中，其实很多都是他在这个比较长的思考假结束回来。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需要一些余裕的。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像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当他的记忆体非常满的时候，他其实慢慢会变成运作就会开始变慢，甚至常宕机。像我的手机里面，有的时候就是有一阵子，就是我在拍太多孩子的照片了，就是你知道我很爱拍照片，那就那个手机是跑得很慢。 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当我们试着想要塞更多塞更多塞更多的时候，其实到最后我们其实没有办法负荷。所以除了一个礼拜好好休一天，每隔一段时间都应该要去思想好好的休假。这个休假可以是你跟神更多的遇见，可以是让你的身心更多的恢复，甚至可以是你跟你的夫妻之间更深的。其实那除了休假，还有除了在你个人的这个一个礼拜一天或是一阵子有一次比较长的假，其实我真的觉得能够将3C产品放下来都会帮助我们更多的恢复。因为不要让3C产品成为我们的偶像，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而要让安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安息的生命，我们的家里面需要安息的氛围，而我们的教会当中也需要有安息的文化。亲爱的朋友，你有好好休一天吗？勤奋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德，但也不要忘记照着神的诫命，他的诫命都是为了要保护我们，为着我们生命的好处。不要忘记好好休一天哦，让你的灵魂体跟关系都能够得到好好的恢复。在当你好好休一天的时候，你会经历到神超自然的供应。当然如果我们不好好休一天，我们会受到很大的亏损。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只是每个礼拜休一天，也要给自己一个长假，而且试着把3C放下来，好好享受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享受神放下在你身旁美好的家人。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